0: 访问施老师，哎，一定是跟我们的长者人权有关哈，特别是老师所做的一个专案是长者人权门诊啊，你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嘛哈，哎，就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长者人权门诊，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1: 好，我们其实长者人权门诊到现在大约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刚刚开始的发想呢，其实是从法学院开始，觉得我们的法律系的学生应该要学习去聆听这些社区长者或者是他们的照顾者的需求。那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原本门诊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学习医生要能够有聆听，听到人家的病痛，怎么样子去回应人家的病痛，而且要能够，比方说我的专长可能不是这一科，我要能够把病人能够转到合适可以处理他病痛的这些这个科，
0: 合适的，
1: 对对对对对。那这是刚开始我们在学校开课的时候会叫他长者人权门诊的那样的概念，但是也刚好在那几年中间，我就跟曹问龙曹医师就有了一些机缘，然后碰面，然后我们两个就好像有点一拍即合吧，就是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在诊间里面常常感觉有病人可能有一些法律的议题，可是因为他不是法律的专长，所以他就也不太敢去碰触，
0: 因为他是医生嘛。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痛点是大家很怕法学院，所以很多人到了法学院其实他的问题已经没办法解决了，那我很希望可以在前端就可以来处理可能长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所遇到的将来可能变成法律问题但是现在还不是法律问题。然后他就说，那你有兴趣到我的门诊来看看吗？那我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签了合作协议。那签了合作协议之后呢，那我就带着我的长者人权门诊的基本上原本是法律跟社会工作的那个整合的团队，那我们就带着团队一起跟曹爸合作。
0: 他叫曹爸，
1: 对，曹问龙医师，抱歉，我们都称呼他曹爸嘛哈。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每个礼拜三的下午，那我就去坐在他的这个失智症特约门诊的诊间里面。那那个时候，因为他有一个诊间，他的隔壁的诊间是空的，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他门诊2点钟开始，我们1点半就讨论今天他可能会转介给我们要来询问法律问题的个案。然后1点半到2点中间，我稍微了解一下这些病人或他们的家属的一些状况，为什么他们会需要所谓的法律的这个咨询。对，那然后2点钟我们就开始，曹爸他在一个诊间看病，我在他隔壁的诊间做法律的相关的咨询。那所以那个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长者人权门诊的样子，就是一边在做医疗，另外一边在做法律的咨询。那法律咨询这边我可能就会先看一下个案，然后确认说他是需要除了法律还需要什么社会工作、保险啊、心理啊什么这些专长，我会把我团队相关的专家请过来一起来做，
0: 也是像会诊的感觉。
1: 对对对，一起来做那个所谓的门诊。然后大概曹医师他结束他的门诊以后，他会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我会跟他讲说，哦，今天我们处理了几个个案，然后这几个个案原则上我们是跟他说了什么什么什么，那其中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建议会是需要曹医师他下一次再见到这个病人的时候能够帮我们跟他说一下，促进一下他能够依照我们给他的嘱托或者是家属给他的嘱托。那这样子合作几年之后呢，刚好碰到 COVID-19。 那 COVID-19 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都很希望不要上医院，所以就比较不会有人到医院去挂我们的门诊。那那个时候也刚好曹爸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整个大团队都去社区，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个门诊就从医院的门诊到社区的门诊。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们就有固定，就是我们会在比方溪口互助家庭啊，我们会像在陈景煌医师他这个领导的这个新港溯源啊，或者是那个十亿庄园啊等等这些地方，我们就会固定的时间在这些地方，然后也是就是提供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
0: 在医院的门诊 等于说直接面对曹医师的病人嘛。
1: 是。
0: 那进入到社区之后，你们面对的是他不见得是有医疗上面的需求咯，所以你们是怎么样跟这些社区的民众开始产生互动啊？
1: 我们去的社区呢，原本是比方说溪口互助家庭，他原本就是曹汶龙医师他组织起来的一个共生社区，好，它叫互助家庭，基本上就是家里面有失智的长者，然后他们的家人会把这些长者一个礼拜一个早上，然后会带到溪口互助家庭，然后一家一菜，然后中午大家就一起吃饭，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曹医师会在那里，然后大家可以不用挂他的门诊，就可以在那边问有关于医疗的问题。那我也会在那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可能有法律问题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在厨房煮饭，所以他们就会蹭到我旁边来，然后说，哎，施老师，我可以我帮你切下葱，我帮你干嘛，那事实上就会开始问问 题。那我们觉得用这样来做咨询，事实上是比我坐在法学院，然后大家很害怕跑到法学院，然后问一堆那种他认为是法律问题，但对我来讲事实上是已经有点离题的东西。那我们在社区里面透过聊天，我们比较能够知道。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门诊后来也扩张到就是让社区他们去预约一个个案咨询，
0: 个案
1: 透过村里长，然后透过他们医院的个管师，那他们就可以约我们在某一个地方，然后针对某一个个案，然后我们也可以提供门诊。另外我们也去家里，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没有办法出门，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到整队，我们就包括曹医师也跟着我们，我们就一起到家里去跟他们做咨询这样子。
0: 所以如果在互助团体面对民众反而更直接，就有点像是在生活中的闲聊啊。你刚刚说你在煮饭，所以你在互助团体里面是做煮饭的工作。
1: 对对，不是故意的，就是我七八年前吧，我第一次去，比方以溪口互助家庭来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觉得大家看我的眼光就是一个法律系教授来了，
0: 教授
1: 对，然后所以一个耶，好恐怖哦，他是法律系教授，我们最好不要在他面前犯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法律系教授一定又是来研究我们的，研究完他就会走了。所以对我来讲，我有一个困境，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融入。然后又刚好那一两个礼拜，有时候没有人可以切葱，有时候没有人可以炒菜，有时候没有人可以煎蛋，然后甚至到了第三个礼拜，就厨房里面刚好都没人，然后我就进去了。那我进去之后，大家就很害怕，我把所有东西都烧焦了，然后就进来帮忙。
0: 法律系教授
1: 对，
0: 能拿锅铲吗？
1: 没有，就没想到，因为我很爱煮饭。那所以就是后来他们从一刚开始说，哈，你也会煎蛋哦，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把厨房丢给我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应该也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融入社区的过程。
0: 那是老师还有两把刷子哈，一把刷子是法律的，一把刷子是厨艺哈。所以厨房的工作你本来就很爱嘛。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也考了厨师的执照。
1: 哦，你知道这件事？
0: 对对，
1: 我有厨师执照，但是我不知道早知道哪里去了。其实煮饭这件事情是要去学习说老人家他们平常吃什么，
0: 对，
1: 看他们牙口，看他们的那个，然后再慢慢学习。然后当场本来就已经有一些社区的人在那边煮饭，他们会告诉我，比方是老师这个不能这样切，那个不能怎么弄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法律系的教授施慧玲老师呢是多才多艺啊，靠着在厨房展现厨艺呢跟社区的民众啊更靠近啊。那在互助团体提供的这个法律的协助跟在诊间，您刚有讲到说其实反而好像更容易接触到民众真正的需求的那个感觉，因为就没有那么的正式嘛哈。那他们蹭到你旁边问你那些法律问题，那怎么办呢？后来
1: 他们问法律问题，我如果能够当场回答的就回答，那如果不能当场回答的，我们就回去可能用电话啊或什么的。然后如果有需要真的是好好的，可能他真的要上法院或干嘛的时候，上法院毕竟不是我的专长，我们就会找相关的律师啊或什么的。如果真的已经成案了，我们就请他们来协助。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在讲什么全人全家全程全对，大概就是那样子的概念。所以像我们的第一个个案其实到现在为止 子我们都还在服务他，已经七年的时间。
0: 哇，为什么他的状况一直没有解决吗？
1: 那他原本可能是家庭里面的这个财产的问题，可能跟兄弟姐妹有一些财产的争执，那可是慢慢的再来就是可能母亲的照顾啊，母亲照顾要怎么跟兄弟姐妹分担，或者甚至在金钱上面要怎么处理，一直到前一阵子他的母亲去世了，我们去世之后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怎么样处理母亲的遗物啊等等，遗留下来的房子啊或什么这些。所以其实一个人他的法律问题是你从第一天认识他，他很可能就会一再发生。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处理的不是一个案子结案一个案子结案，而是在处理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在互助家庭生活的这一些朋友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是随时随地。那有些人也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有些人是比方说他的孙子的手机被人家偷了，然后里面的那个什么跟他女朋友的亲密照被人家偷了，然后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对我来讲就是也许他不是长者本身的问题，但是这个长者会因为孙子的这件事他会睡不着啊，
0: 对对对，
1: 这是长者的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处理啊。
0: 所以啊，法律层面的问题真是包罗万象啊，而且这个服务啊感觉是一个长期的服务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回来呢，继续再和中正大学施慧玲老师来聊他对长者人权门诊呢耕耘了这么久，他怎么看他所做的事情，还有他的学生又是怎么感受这个课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访问的特别来宾，哇，特别从嘉义来的中正大学法律学系教授，还有台湾法律资讯中心主任施慧玲老师。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呢，老师很精彩的为我们分享了就是他做的长者人权门诊这个计划所做的事情啊，真的是照顾到我们长者的人权，还有特别是跟法律相关的哈。所以其实你们叫门诊啊，但是它的场域已经不只是在医院里面了，其实已经到社区化了哈。嗯，那你这是一门课吗？在学校里面是一门课？
1: 是。
0: 那你的学生就要跟着你去，还是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怎么参与这个事呢？
1: 嗯。原则上我们这门课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修课的同学有全校七个学院的学生。
0: 哇，都跨领域哦。
1: 对，他是跨领域的课。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门课对于学生来讲他们很陌生，所以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开课的时候只有八个学生，但是我们现在有六七十个学生。
0: 哇，那么多学生。
1: 那他就是刚开始开课的时候，可能我的同事们看到这门课也觉得很奇怪，大家可能觉得啊，反正施老师嘛年纪大了，就让他开他想开的课。那就想说可能过了两三个学期没有学生来选，大概就没了。那我自己
0: 慢慢消失就
1: 对了。对对，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那这门课原则上我们会要求学生要跟我们一起去社区，但是不是每个礼拜，因为依照学校的规定，我们是不可以把学生
0: 带到校外去的，
1: 带到校外太远或者是太常带出去，所以原则上我们原则上
0: 就是安全的考虑了。
1: 我们就是原则上有跟同学讲说，施老师每个礼拜几，我们每个礼拜大概会有哪一些时间在哪一些地方。那如果有同学想要去的话，我们会帮他买保险，然后让他去参与，然后在去之前，我会先给他们一点点的行前教育，因为否则，因为老人家其实有些话不该讲啊，有些动作不该做啊，有些什么，那所以这些我们也都会跟学生讲。那原则上，我是要求同学每个学习至少要有两次的时间到社区里面去。
0: 那这些年轻的孩子啊，他们是因为休课的关系嘛，哈，所以呢，跟着施老师到社区跟这些长辈接触，哈，哎。他们上完课之后或者在上课的过程中啊，他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想啊？
1: 我们其实每个学期末都有成果报告。那事实上我们这个长者人权门诊它不是只有一门课，它这么多年来它已经发展成有二十几门课的一个学分学程，然后包括七个院的老师都有在开课。那所以我们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就是我们验收我们这整个学分学程的成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两百位同学，然后他们组队来参加最后的
0: 报告
1: 比赛。
0: 比赛啊，
1: 对对对，我们是比赛。那我们也会，我们会邀请各个领域的老师啊，还有社区里面的长者一起来，那听同学们的报告。其实有时候很感动，觉得说啊，这只是一门课，然后同学们真的花很多精神，他们还会去比方写 APP 啊，他们会去做一些什么运动指导啊或什么，他们会去发明一些东西，就是让我们之后还可以在我们为了学生这么认真，所以我们会在第二个学期我们就用所谓的专才培育的这样子一个想法，让同学们把他们有弄出来的比方什么防诈三折页啊，还有同学发明什么桌游啊，什么线上游戏啊，什么这些东西，让他们给他们一点点钱，让他们可以再继续发展下去。
0: 所以孩子们上完课之后，对于怎么样跟长辈互动，或者甚至是改变他跟家里的长辈的互动，其实是可以看到那个影响的。
1: 对对，会先讲到跟家里面的互动，就想过有一位同学，好几年前有位同学，因为我的学分，我的长者人权门诊，他事实上只有两个学分，就是一个学期，就有一个同学，他第二个学期来，我就笑笑说，哎，你有兴趣？他就说有有有。第三个学期他又来，我想说，你真的闲的没事吗？我就问他说，哎，这个是没有学分的哦，你不是每做一学期就有学分，就是你现在是没有学分。他说没关系，老师，我第一个学期来的时候，我本来只是好奇，因为听说施慧玲老师的课，因为施老师上课很爱讲笑话，然后就觉得很有趣，然后这两个小时刚好没事，然后就来了。结果他修完课了以后，他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上我的课，我常常会训练同学讲几句简单的台语，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乡下地方嘛，你去社区你不会讲台语、嗯、其实跟老人家就隔一层
0: 有点困难，
1: 所以我会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家以后他忽然发现他本来以为他只会讲国语跟英语、嗯、他以为他阿公只会讲台语跟日文、哦、结果他后来因为他开始跟阿公讲那种奇奇怪怪的台语、嗯哦嗯、那比方说红萝卜他讲昂老杯，然后把他的阿公弄得笑得很开心、嗯、然后他才发现原来他的阿公会讲英文，只是他的英文的 look at me 是讲 look at me、啊、然后他就发现、欸、他上了这门课以后他跟他的阿公之间，就是他家里面的人本来都把阿公丢在墙角没有人理他，然后他就发现他每一天回家他就很开心可以跟阿公聊一下天，然后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然后同学们也开始觉得说、欸、对，我们好像修完这门课以后我们回家跟我们自己的阿公阿嬷好像比较能够沟通，然后他们也把他们的经验 再做一个小报告、嗯，然后拿回来课程里面跟我们回馈，这样
0: 哇，还有附带的收获学台语啊，
1: 这是没有想过的事情、
0: 然后跟家里的长辈呢有更好的互动，
1: 对对对，
0: 当然因为你既然上了这个跟长者人权相关的课程、嗯嗯、一定会对长辈的很多的身心灵啊生命的历程会有多一些的了解、嗯嗯嗯、我常说呢有些孙子辈的哈、嗯、都不知道他们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其实卧虎藏龙啊，
1: 对、
0: 欸、他们走过那样的大时代，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那个精彩的故事，嗯嗯 嗯他如果有机会说的话，我想他的孙子辈哦应该是非常的惊掉下巴吧，觉得原来我们的长辈人生历练这么的丰富哈。
1: 对对，
0: 那刚老师讲到说这是一个学程，所以它是有跨领域的课程、
1: 嗯、对，
0: 所以我们有跨哪些领域呢？
1: 哦，我们七个学院都有耶、欸嗯，我们学校有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法学院，还有我漏掉了管理学院。
0: 哇，
1: 对，
0: 所以这七个学院等于学生来选这个学程的话，
1: 对，
0: 他这个七个学院的课都会接触到嘛，哈。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老师是负责在法律的这一块哈。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名字叫做长者人权门诊、嗯嗯嗯、就感觉跟我们去看病啊跟医院啊、嗯嗯、好像关系很直接、嗯、可是其实刚刚听老师讲说我们的长辈会碰到的法律问题，特别是财产的分配啦哈、嗯、等等的哈、嗯嗯、其实已经不是在医院这个场域会发生的，可能在他的生活，甚至你说还有管理学院啊等等的、嗯、所以其实他叫门诊只是一个概称吧。
1: 对，我们现在的想法只是说、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真的已经碰到法律问题了、嗯、已经问题大条了然后我们才碰到他，如果可以早一点处理、嗯、这其实就跟门诊的概念一样，就是你
0: 预防胜于治疗，
1: 对，你不要等到末期了然后来、嗯、其实医生给你的也就是都是一些很介入性的治疗，或者是甚至是已经要让你临终的这样子的治疗、嗯、那我们在法律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大家是在刚开始觉得怪怪的，哪里怪怪的，他也说不出哪里怪怪的，然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聊，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想法、嗯、那在医院里面的优点是说这一些所谓的病人他们是去看病的、嗯、然后在他看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坐在曹医师的后面，我每次礼拜三下午三个小时间我坐在他后面陪他门诊，我在门诊的时候我其实可以看得到他的病人，从他们或者他们跟他子女之间，跟外籍看护中间，或者是台籍的一些这个看护中间、嗯，他们的一些互动、嗯，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中间大概有一些什么状况、嗯。那所以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说啊，你现在或者是去提醒他说啊，你这个你其实可以去用长照300啊，或者你这个可以这样，你这可以那样，就是说避免他们真的已经到了家庭纷争，到了真的要走法院，真的来不及了或什么。那有一些老人家，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失智的特约门诊，所以老人家他一旦开始忘东忘西，不见得是失智。然后一直到他真的到轻度、中度、重度失智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很多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呢，法律系的教授施老师呢，他努力的是希望大家在 还没有真的碰触到法律这件事情之前，
1: 对，
0: 你的问题就可以得到一个厘清，
1: 是，
0: 然后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的方式，
1: 对，
0: 好，大家尽量少触碰到法律这个界限，一碰到法律大家都很害怕了哈。然后老师虽然是法律系的教授，竟然是教大家你能够在碰触到法律这个界限之前，你的问题已经得到厘清了，然后你的状况已经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了哈。所以
1: 其实我觉得 我一直认为法律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大家知道要怎么做才不要去把让法律把自己撞得很痛
0: 哦，
1: 这应该是法律最大的功能。
0: 对，所以法律其实是一条界限，
1: 对
0: 啊，你碰触到这个界限之前，其实你的问题就应该得到解决哈。那老师是告诉大家法律是在这里哦，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法律在哪里。
1: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用正向的法律来生活
0: 哦，正向，
1: 不要让法律变成一种冲突甚至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事情。
0: 正向的法律是什么意思啊？
1: 正向的法律就是说，比方现在我你访问我，你不会随随便便揍我一拳，你知道你不能揍我一拳，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两个要好好的，即便我讲的话不合你的不合你的意，你也不可以把我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如果把我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法律问题就来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所以在法律之前我们，
1: 所以我们大家和平相处，
0: 然后不得已走到法律之后该怎么做呢？施老师的团队也会提供咨询哈。
1: 对，
0: 那如果有需要进一步的协助，在怎么样的推荐这样子哈。所以老师你主持这个计划真的也是全身的武功都用尽了，对不对？
1: 没有，我觉得是学习比较多，其实我们现在最常碰到的咨询是大家听谁说或什么，常常有人会 line 给我说，哦，施老师有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亲戚，我有一个什么，我们有什么什么，然后需要问你一个什么，然后他们就让我加 line 或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直接打电话来。我有的时候半夜两三点还是会也会接到电话。
0: 哇，半夜两三点，哇，这个实在是哦，在三 C 这么发达的时代，我觉得有一些伦理哈，还是要遵守哈。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和施慧玲老师来聊。其实老师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乐龄族啦，只是你听他的声音，看他的外表，真的是完全不像啊，充满活力，然后看起来好年轻哦。原来他只比慧仙小一岁，哇，我真的太嫉妒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施慧玲老师，他是中正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同时呢也是长者人权门诊的计划主持人，学程主持人。那施教授刚刚在前面跟我们讲了很多长者人权门诊怎么样在诊间，怎么样在社区哈来服务我们的长辈。未来这个长者人权门诊会有继续吗？那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2: 其实我们的长者人权门诊一直在做滚动式的修正。那我们其实两年前我们就 成立了台湾长者人权学会。那这个学会的成立是因为大家都一起在做同一件事。然后呢，其实是因为两年前那个时候刚好我的父亲走了，然后我父亲去世，然后之前 COVID 的时候我母亲去世，所以我就一下变孤儿，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得了所谓的什么什么忧郁症，而且是很忽然之间很严重的，然后我的体重就一直掉一直掉，让周围的这些朋友他们就我跟我说，是老师你们什么心愿，我说我想要把我父母亲的遗爱留下来，然后我就说然后就有个朋友说，传播系的朋友说，哎，你要不要成立一个学会，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一个晚上发了大概六七十个 line 出去，结果这些 line 全部都回复说老师我们支持你好，然后我们就忽然之间我们就有60几个会员，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台湾长者人权学会。那台湾长者人权学会成立以后，莫名其妙我就变理事长，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东南西北搞不清楚，在厨房里面端盘子都会忽然间掉下去的那样子的一个
1: 状态，
2: 已经是半个废人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长者人权门诊的另外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不是那个永远服务别人的人，当有一天我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身边这些感觉上好像是被我服务的人，他们会在把我再拉回来。对，然后所以也因为大家的不嫌弃，那我就被逼着还是要继续去做，对不对？大家不会说施老师你就躺下来你就等死，就不会这样，他们还是会说老师你这个可以怎么样，然后有人在我后面这个抱着我，然后端盘子，然后什么什么的这样。那所以连曹医师都每次我在吃饭的时候就看着我的碗说我看你吃的什么，然后有的时候就没事往碗里面丢东西。哇，然后这样子两年下来，那当然还包括我先生小孩他们一直在我旁边一直非常的支持我，尤其我自己也进入了60来岁这样子的一个岁月，然后再加上我前面又有10年前得了连续得了3个癌症。哇，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有一个学习，就是说其实长者人权门诊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做事情，而不是什么我施慧玲是一个计划主持人，我是一个理事长，我往大家往哪里推就哪里推。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慢慢这一两年我们就开始想说，其实长者人权门诊它应该是要跟台湾现在有很多共生社区，就是说他们自己已经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一起共老，或者他们有亲营在一起，或者是什么全龄共好，就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一个社区，然后大家固定的时间可能会去啊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们可以跟这些社区合作，然后就说啊，你们当你们这些社区，你们比方说一个月一次、2个月一次，你们有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权团队，我们过来，然后我们就过来。这个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在推，叫做社会处方。
1: 社会处方，
2: 对。那这个社会处方呢，也很意外的，就是说现在政府也在推，好，就是政府也3.0的时候也开始推社会处方。那所以我们就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感觉好像我们好像走在那个时代潮流里面，那我们就想说反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也很有限啊，那我们就是继续大家很想做的事情就一起做，大概是这个想法。
1: 那长者人权学会啊，它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
2: 我们因为它叫学会，所以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社会教育。
1: 社会教育，
2: 我今天来这边，然后大家听到了会先这么受欢迎的 的这个节目，那大家就会知道说有这件事情，然后也许就会再去想说，那所以我们共生社区我们也可以来用长者人权门诊，或者是说他们自己也可以成立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什么智慧财产权或什么，就大家想要一起做事，做事
1: 可以 copy 老师你们的模式是不是，
2: 没有，对我们完全没有，就是他除了没有办法 copy 施慧玲本身以外，其他的事情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的讲义啊，我们的什么，我们各方面就是都可以跟大家
1: 资源共享，
2: 对
1: OK 就是很希望说台湾因为进入超高龄社会，也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说大家一起共养共好共老，
2: 对
1: 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对
1: 那怎么样做呢，可能看看别人怎么做，那别人怎么做我们可以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拿来用哈，那施老师带领的这个台湾人权学会或者是
2: 长者人权门诊，
1: 应该是说台湾长者人权学会，或者是说长者人权门诊所做的事情呢，也许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访校，也可以来做哈。那有看到它的扩散效果了吗？
2: 对呀、我们其实从一刚开始以教室来讲，我们从可能八个学生到六七十个学生，我们社区从一个社区到也许现在有常常在跑的可能八个十个社区，然后比方说大家也会找我去演讲啊，这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对，然后大家就听到，基本上我们只是希望可以散播一个概念，就是预防重于治疗，然后和解重于纷争，
1: 和解重于纷争，
2: 对的这个概念，
1: 所以对老师透过我们长者人权门诊所帮忙的这些。他觉得他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的长辈啊，你有印象就是透过我们的介入帮忙，确实把他的问题给厘清了，也真的重新还给他一个和谐的家庭或家族了。
2: 我们在医院里面最常碰到的就是老人家忘东忘西啊，或者老人家闲着没事就说他要卖地啊，他干嘛嘛，然后家里面的人就可能问了旁边的人，然后第一个就会跟他们讲说你要把他送什么辅助宣告监护宣告，反正大家想到的就是法律的，然后到法律里面去说所以这样子才可以不要让他把地卖掉，不要什么什么的，那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来医院的时候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挂那个施老师的那个门诊，那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想尽办法劝他们不要把老人家送到法院去，因为老人家一旦去了法院，不管是为了子女在争夺财产，或者是子女要把他做什么监护辅助宣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伤害他的自尊，然后他的自由甚至，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跟他说其实这个可以那样那样处理，比方说如果一个老人家他已经开始忘东忘西了，如果他还有配偶在，我们就说那他的存款簿、他的提款卡、他的什么什么，是不是就可以他太太可以想尽他枕边人嘛，就可以想尽办法把他拿过去，那你就不需要到法院去把他什么什么做什么监护宣告，对，因为你给他做监护宣告，他在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只剩下未满七岁，我觉得这是非常伤害他，而且医生跟法官会坐在他的面前跟他讲说你从现在开始你被监护宣告，一个人失智不是他完全失去他的理性判断，他会知道自己在法律上被定位成一个没用的人，或者是他在家里面的人吵成一团然后上法院，然后他都还在那里，或者甚至他尸骨未寒他就要去面对说他留了这么多钱本来是来照顾子女，结果他现在竟然是让子女拿着他的钱去上法院，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就是可以用我们的法律的专长去跟可能快要面对送真的这些人，我们可以跟他们聊一聊，那因为我们是第三者，我自己家里的问题我可能没办法解决，
1: 对，
2: 可是因为我对他们来讲我是第三者，而且我是所谓的法律系教授，
1: 对
2: 我在我们家里面可能只是一个姐姐，那就不一样，那我在外面我是一个法律系教授，所以通常我们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不能说百分之百，可是至少都会有一些帮忙，至少不会说我明天就要上法院我就一定要上法院，原则上都会好像被我们稍微推迟，然后我们再跟他说你再想一下啊，然后我随时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再回来找我们啊，这样子
1: 所以施老师你们团队碰到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特别是跟失智者相关的就是这些财产的方面吗？
2: 对，其实现在财产的问题最多，然后再来就是他到底要怎么活，要怎么死， 的这件事情、哦、活到底是要在家里住，他要不要独居、嗯、他要不要请外佣，他要不要去机构，去机构是要去怎样的机构、
1: 嗯、可这跟法律有关吗？
2: 有啊，当然啊，没搞好都跟法律有关啊、嗯、你一口气吸不上来就死掉了、嗯、也跟法律有关啊、嗯、所以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大家都好好的过日子，好，就像如果大家都好好的呼吸都不会有法律问题、嗯嗯嗯、如果有一个人吃坏肚子放臭屁就有问题了嘛、嗯嗯、对不 对就会开始有人就开始争执了，
1: 觉得很不舒服。
2: 其实法律其实就是这样、嗯、就是它存在就像空气一样、嗯、当空气是清晰的我们都不会发现它会存在、嗯、那只有当有一天空气不干净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哦原来这边有法律，但事实上并不是、哦、法律不是那时候才存在的，法律一直都存在啊。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嗯、老师你们所做的事情的确也是对于家庭或家族的和谐和睦啊、嗯、解决问题呢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哈。那你的学生们呢，他们选这一门课最后做要做一个比赛，你刚刚有讲到比赛、嗯、他们是比赛什么、
2: 啊、成果竞赛。我们成果竞赛原则上分成两个大部分、嗯、一个是他们要做海报，海报型的、嗯、就他们就找一个主题，好，比方说去年就有一对同学，他们那时候前年刚好是琼瑶女士离开嘛、嗯、然后他们就用这个琼瑶女士跟，因为琼瑶女士离开之后有吸引了非常多群众，有对他的这个离开有一些
1: 不同的
2: 意见、不
1: 同
2: 的想
1: 法
2: 、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欸、也许你们可以用，就是假设就是琼瑶女士她写了很多的小说，然后她在小说里面曾经有很多金句、嗯、那你们有没有办法去看到比方说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对于他的离开有什么样的反应、嗯、然后用琼瑶曾经有过这些金句来回答他们。
1: 哇，这个哇这个很挑战很高呢。
2: 然后他们就用，对，这没有，这现在其实有 AI
1: 哦，
2: 都非常好。哦、我们、哦、他只要去找出他觉得这些人讲话，比方这两个同学，这三位同学，他们是比较站在琼瑶女士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权能够自主的、哦嗯。好，那他们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就去找。

0: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防诈的什么三折
1: 页、啊、
0: 啊，什么游戏啊，
1: 刚刚
0: 或者什么的、啊
1: 嗯，
0: 或者甚至某一个专题的那个，嗯、那他们就是我们通因为上课通常同学都用 PPT 做那个分组的报告，那我们就会在学期末帮他做一些修改，各个科目的老师就会去帮他们做一些，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可以这边可以怎么改怎么那个，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做。我们大概是我们现在分成两大类给他们做、嗯、做比赛，
1: 所以这个课、嗯、这个学程修。完不简单哦，还要做成果发表，而且还有竞赛哈，
0: 那不用考试啊，
1: 哦，不用考试。好，休息会回来呢，我们继续再跟施慧玲老师聊。刚才慧仙不经意间听到施慧玲老师轻轻带过了一句，她曾经得过3个癌症，哎，哇，这是怎么一回事？休息会回来继续和施慧玲老师聊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中正大学施慧玲教授。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呢，施教授在节目里面呢为我们带来、他所做的计划啊，长者人权门诊还有长者人权学会，哇，这个真的都是跟我们乐龄的朋友呢息息相关。不过慧仙刚刚在访谈中听到老师说到你得过三个癌症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就是因为我很讨厌看医生，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0: 小病拖成大病吗？
1: 对，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自己做人工生殖，那我自己在做人工生殖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人工生殖应该就是你打针啊、什么吃药什么的，都要六个月就要停，六个月就要停。可是跟我一样有去做人工生殖的人应该都会觉得我们通常不会六个月就停，我们就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所以我就持续做了三年。那像我们这样做的人其实就是乳癌、子宫癌、卵巢癌的高危险群，应该要定期要去医院检查。但是我就是非常懒惰，非常不喜欢去医院，但是我也运气很好，我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发现乳癌，然后又因为我跟我的先生家人们讨论以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是预防性的，我们就做整颗都把它切除，虽然它只是那时候检查是说零到一起，我们就切除了。那切除了以后呢，就应该算是很幸运了，就一直到现在11、12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半年回去再检查一次。那我的医生也对我非常好，所以就他们会一直提醒我说要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他们知道我很懒惰。那然后呢因为吃乳癌的药，那乳癌的药呢它事实上会引起子宫内膜的一些不正常的增生、尤其是我自己是一个极度过敏的人，那所以因为我的这个体质的关系，所以就是每个月我们就要去刮除手术嘛，就像堕胎这样子要去做刮除手术。
0: 哇，
1: 因为不正常增生。
0: 哇，那这还不是很 不舒服。
1: 不正常增生就是你知道细胞不正常增生就是癌症的因子。
0: 对，
1: 那所以有一次在刮除的过程当中，医生发现我就是在子宫的比较底的部分长了东西。

0: 西，好，那就是第二次，但是那个也没有很严重，就是
1: 赶快处理掉，
0: 对对，就是整个挖掉，就是挖比较深一点，挖掉，然后吃一段时间的药。
1: 嗯，
0: 那另外因为我的子宫就是过分的操劳吧，它就常会有一些奇怪的分泌物，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得了子宫颈癌。
1: 哦，
0: 那子宫颈癌也很容易处理，就把它烧掉就好了。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听起来很恐怖，三个癌症，但是基本上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就这样傻傻的过了，好像也没什么，到现在也十来年了，所以
1: 哇，但是你说一个人得三个癌症听起来还是很吓人的哦。虽然说施老师说那三个癌症都处理的可以，可是难道这个没有对你的生活作息或者是说饮食有一些什么样的警惕吗？
0: 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就是天生糊涂，而且天生懒惰吧。我就是其实得了乳癌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要注意的嘛，就是我得了这三个癌症。哦，唯一的就是说你不可以再熬夜了。
1: 哦哦，
0: 那所以我自从得乳癌之后，就晚上乖乖10点半去睡觉，然后半夜有人打电话，就半夜再起来接。
1: 哇，天哪！拜托大家不要半夜打电话给施老师好吗？
0: 没关系，不要这样拜托，因为常常老人家都是他12点要上床，他就开始想家里面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睡不着，所以他会打电话来，大概就是他真的睡不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就忽然想起，哎，那个有一个那个老师，对，然后他就到群组里面去找到那个老师，然后就打电话来，所以对我来讲没有关系。对，我觉得无所谓。那我以前半夜电话会开着，是因为父母亲还在。那后来父母亲离开了，前两年离开了之后，我就觉得开着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晚上，我现在因为我一直都有吃安眠药的习惯，所以我被吵醒了，然后讲一讲后，我觉得心里很舒服，我其实睡得还挺好，
1: 还回去睡觉还是
0: 没问题，大家不要担心。
1: OK。老师，这个年纪有开始思考到退休的这件事吗？
0: 哦，我不用思考啊，因为我是国立大学的老师嘛，那
1: 时间到了就要
0: 届龄就要退休。
1: 哎，可是现在很多人不是都延退吗？
0: 我其实没有想过延退，事实上也有几个大学曾经邀请我说，老师你要不要找个一两年从国立大学转到私立大学来，还可以教到75岁。我是比较向往自由那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好不容易可以届龄退休，我是不是可以开开心心的来上一下广播节目啊，去社区晃荡啊，就每天过我自己，然后我还有两只小狗啊，我可以多一点时间陪他们啊，等等。
1: 所以你对你自己的退休生活已经开始有规划了？
0: 我其实大概50岁我就在想这件事情了。对，就是50岁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在比方在学校我就不教必修课，然后我就让我自己常常在社区里面晃，然后晃来晃去，其实我也常常忘记我自己是法律系教授，我反正就是去社区玩的，去吃一顿好的。对，然后我出去外面所谓的演讲，可能慧馨也发现我其实都在聊天。我听起来很不专业。
1: 不是聊天啦，其实就是很生活化的切入那个法律系我们觉得会比较硬邦邦的这个主题啦。
0: 谢谢。
1: 但你如果用生活化的方式去切入，听众才更容易进入老师要讲的东西嘛。就看到老师活力无穷，老师个子很娇小啊。哎，我终于找到比
0: 148.5公分，
1: 我终于找到比慧仙还要娇小的人了。好，就好有精力旺盛那种感觉哈。所以老师是有特别的运动吗？还是说你现在我知道了，你就不熬夜，10点半睡觉，可是你有其他比较重视的所谓的养生之道吗？
0: 养生我觉得都是自己生活里面蹦出来的想法。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养狗，所以我早上一定要起来遛狗。那因为我儿子也会遛狗，因为我们家有两只狗，然后早上起来他可能也还昏昏沉沉，我就会跟他说早上那我也在公园里面走两圈，我觉得是非常棒。因为一般来讲因为很忙，所以其实平常没有什么时间，
1: 而且是那么好的空气啊。
0: 然后我们在国立中正大学这么美丽的校园，我不开车，我就是走路。那因为我有兼行政职，所以每天在学校里面也会走来走去吧，这也是一种运动嘛。然后前一阵子有学生就他们常会丢东西给我说，老师我们要追剧啊，我们要追这个，我们要追那个。然后我本来一直觉得追剧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1: 对啊，又
0: 是后来我觉得我晚上坐在那边，然后我现在规定我自己晚上不工作，我以前晚上会工作到10点半然后去睡觉，因为我现在就规定自己晚上不，大概就这几年我规定自己晚上吃完饭我就是耍废坐在那里。
1: 哦，这样子哦，
0: 坐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嘛，我就开始好吧，那我就来追剧好了。后来我发现 追剧可以让我晚上睡得特别好，因为
1: 什么？
0: 我发现，因为你追剧，你脑袋里面原本在想那些事情已经被掏空了。
1: 哦，这样啊、哦，
0: 是我不会到床上还在想我明天早上要干嘛，今天有一个咨询个案，我明天可以跟他讲什么，我应该跟他讲什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不见了，我就会觉得就是我真的没有
1: 刻意，你的脑袋可能
0: 对
1: 稍微可以清空一下，
0: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最近其实也是这几个月的事情，对，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追某一个大陆剧嘛，
1: 对，
0: 然后学生也跟我说老师你要去追啊，然后因为我这次教法律与文学的，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会给同学看电影或看文学作品，那我在追最近大家都在追的那个大陆剧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会去看，比方他的美术啊，他的编导啊，他的各个方面，他的取景啊，他的什么，他是想要去重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上课的时候甚至会拿来跟同学讨论。上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说老师怎么办，我现在论文写不完，我就说你这样子白天工作而且你还要加班什么的，你当然写不完。他说老师那我是不是应该，因为我也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我想要转职，我说那刚好你就现在辞职，然后等你论文写完你就转职。然后他就说老师可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没饭吃，然后我就忽然冒出一句说没关系我杀猪养你，然后同学们就笑成一团，笑得很开心，
1: 因为那是台词吗？
0: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事实上会觉得说哎、欸，其实感觉好像是在做没用的事，可是它却变成我上课的时候的一个很特殊的教材，我就会忽然这边就会冒出一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
1: 啊，青天大老爷啊啊！想不到我们施老师呢现在也是成为一个追剧者了哈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啦，就是说社会正在流行什么，当然你不必要追，可是稍微了解一下，
0: 对对，
1: 我想对于在大学里面教书特别是要面对年轻人的施老师来说还是很重要哦。从我们的长者人权门诊聊到施老师50岁就开始思考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所以施老师你是一个跟乐龄这个议题啊很有缘分的人耶、欸你自己提早注意，然后你又在现在又跟这么多的长辈帮助他们，这样
0: 这应该跟我的专业训练有关，因为我的专业是法律社会学，就是法律与社会、原则上就是在看法律在社会生活里面它真正的实相、到底是什么、那我自己又有一个自闭儿，然后我的法律专业是儿童人权、所以我所有的儿童人权的理论其实应该是说80%是从我儿子的身上还有我儿子的朋友们的身上去学到的、然后当我自己慢慢变老的时候，那我自己也会想说好，从我父母亲，从我照顾我父母亲，然后一直到我父母亲都90岁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到我身边有这么多的老人家的好朋友，到我自己也忽然意识到原来原本我一直认为60岁这个字应该是我父母亲的、没想到现在是我的年龄、那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生活上面的一种学习，然后用生活上面的学习去回应到自己的专业，然后去反应、或者说去反省自己专业上面的一些、想法跟看法，然后再加上我因为在乡下地方，我从31年前我去民雄的时候我学会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台语讲法律，
1: 哇，
0: 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对，
0: 要用白话讲法律已经不容易，
1: 是
0: 我还要用台语，然后还要去跟那些阿公阿嬷，尤其那些气冲冲的阿公说不可以打老婆这件事情、对，他们有时候会说你没来看你要说什么，好，然后就很生气、然后我们要去面对像这样子的老人家，我就觉得对我自己的学术生活来讲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别人真的用钱都买不到的一个养分，
1: 这真的是生活中的法律呢让我们施老师啊在法律的专业还有他的教学上面得到更多的灵感了哈，
0: 对对，
1: 然后也更知道怎么样跟我们一般的人特别是我们的长者来讲法律的议题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跟施慧玲老师聊到这边，
0: 谢谢，
1: 祝福施老师，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好吗？愿你一切都好。家是什么？有人说，家，英文中的 family， 家庭，这个字的组合 family， 就是 father, mother, I love you，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家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都会说，家是避风港。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外面有多么的辉煌灿烂，家永远是最美的地方。出外工作、旅行，无论有多少厉害的设备装饰，家永远是最温暖的地方。我们会被外面许多事物吸引，但最后家永远是心的归属。在这样的时刻，也想起一首温暖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经典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都是来自美国的汤普森，他是1847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汤普森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家庭背景非常的优渥，而他们全家人呢也都非常的喜欢音乐，耳濡目染之下，汤普森他也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尽情展现对音乐的喜爱还有表现。他16岁就开始学习作曲，那么之后呢他就进入到波士顿音乐学院来就读。那么他个人呢在钢琴、在风琴还有和声学这几方面都是有非常优异的表现。从波士顿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又继续到德国深造，继续钻研音乐的奥妙。在之后他学成归国，他从德国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丰富的音乐风格还有他在福音歌曲还有在流行音乐各方面，他都有许多很好的作品发表，有很多的人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他的知名度相当高。虽然呢他的家世背景这么样的丰厚，虽然呢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但是他仍然是全心全意将他自己献上。这一首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体会。你说他一个含金汤匙出生的阔家少爷，一个在工作成就上有这么好的成就，有很高的知名度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亲身体验，感受到这种呼召，是耶稣要他回家呢？我们现在来听一段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的演唱，那待会儿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这首诗歌作者作曲家汤姆生的生命故事。

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温柔的歌声好似声声的呼唤，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动心。刚才我们说到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汤普森，他在一个那么样优渥，好像就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那么这首诗歌是如何，那么为什么又说这诗歌可以说是他自己生命中的写照？我想每一个人，也许我们看到的外在分享出来的都是那么样的美好，但是各中的滋味是每一个人自己去经历的，很多是不为外人所道的。当然汤普森他在他的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也不是全部都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样的金碧辉煌，这么样的灿烂。他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经历过了许多的挑战跟一些抉择。那么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就是从小就因为家庭的影响，他对音乐有很大的喜爱。但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一开始是读商科，当然呢，因为家里也很希望他能够从商，就是可以继承家里的事业。不过呢，也是因着对音乐的非常的那种热情跟喜爱，是打从心里的。但最后他回应了心中对音乐的热爱，就去报考波士顿的音乐学院，再从头开始读起，从主修声乐。那么波士顿音乐院毕业之后呢，又觉得应该他想要的更多，他想要学习更多，他自己心里面有对音乐有非常强烈的喜爱，所以呢他就又到欧洲，到德国莱比锡继续深造。从德国回来之后，汤普森也开始了他自己的音乐创作。因为有很扎实的音乐的素养的培养，他不但是自己作曲，甚至他是自己写词，而他也经常呢，他有一个就是带着小笔记本在身上的习惯。当然那个年代也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可以随时记录，所以呢他是随身就带着小笔记本，走到哪里他有一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灵感，他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在适合的时候就把它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可能是诗词，可能是一首乐曲。那么他的灵感只要一涌现，他就会把它记录下来。不过呢，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名气，当然也是经过了一些的过程。有一年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四首他自己还蛮得意的作品，就是给出版商，交给出版商，想要请出版商来帮他出版。那么他跟出版商谈好的价格是一首$100，所以呢四首歌总共是$400。但是啊，在收到汤普森的作品之后，出版商只同意给这个作曲者1/4的价钱，也就是每一首只要$25，就是他原本1/4的价钱，$400变成$100。这是他非常心爱的作品，也是非常珍贵的他的创作。当然出版商这样子的做法让汤普森自己非常的不满，他就觉得他的这么用心的创作没有被得到重视，因为当时他是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出版社也不愿意给他比较高的一个报酬。汤普森他决定他要自己成立一家以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名字的出版社。他想他从此以后就不用再看其他人的脸色，他要自己来发表他自己的创作。但也没有想到这一个出版社的成立也让汤普森踏上了成名的路途。刚才我们讲过，他大学先是读了商科，毕业之后呢他才又再去考了音乐的相关科系，所以他有受过这个商科系统的相关的教育，所以他公司成立的时候相关的开发他就很有想法，也有很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很快的就是有很好的发展。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人生的挫折，
反而是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祝福之地。汤普森他的作品被出版社砍掉了1/4的价钱，但也因此他成立了他自己的创作公司，也因此呢开展了他又更不一样更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的风格所呈现出来的经典诗歌《归家》。我们听到这个语言，大概很少人能够认得出来，这是巴西语的演唱，很特别，不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同声的颂赞。而我们在听到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当我们虽然听不懂语言，但是我们知道他所歌唱的这当中美好的意义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也是跟着一起感动与雀跃。那么刚才讲到汤普森他的人生胜利组，但是其实原来他有经过了这么一段，是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呢他并不被这些挫折所打败，而是因着信心，凭着信心，还有他自己凭着信心，他自己创办了音乐公司，不让他自己的诗歌作品，不让他自己辛苦的创作被比较低廉的价钱所打压，但没想到也因此走上了他更开阔辉煌的人生道路。是不是在出版商的这一个挫折当中，让汤普森转一个弯，有了更开阔、更灿烂、更美丽的人生？那么这首诗歌《归家》，这首诗歌《归家》是汤普森他自己写的词，他也感受到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他也感受到那样温柔的慈爱的声音。在圣经列王记上19章有这样说，以利亚在何烈山的经历，耶和华不在疾风、地震、烈火中，而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首诗歌也经常在布道会当中被使用作为呼召的诗歌。知名的布道家穆迪他也曾经这样说，汤普森的品德跟他创作的诗歌是一样的真诚、朴实和正直。那么讲到布道家穆迪，汤普森有很多年的时间也跟穆迪有很好的合作，这也是汤普森生命当中的一个大大的转折点。汤普森经营出版社非常成功，所以也赚了很多的钱，他的可以说是企业化的经营，也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他也被称为百万富翁级的俄亥俄州游吟诗人。哇，可以知道有这样的称号是一个多么成功、多么盛大的一个状况、一个景况。但是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景况当中，在汤普森40岁那一年，布道家穆迪来到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呢，举办布道会。那么汤普森呢，他也就去参加了这个布道会。那么在这一场布道会，他与穆迪有机会就见面了。但是这也是他一个关键点，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点，因为穆迪对他说，你既然能够写那么多好听的歌曲，但你为什么不写一些能够祝福人心和生命的歌曲呢？把这些读者、把这些听众都带到神面前来呢？这一段话也对汤普森有很大的冲击，在他的内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震撼。因为他在之前这么成功的创作的时候，他写的，我们刚刚说，在流行音乐的音乐当中呢，他也走出了他自己的一条路，但是在成功的路上，他却忘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仰。所以在与穆迪见面之后，在听到穆迪对他说的这一番话之后，汤普森他回到家有很深的自省。所以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创作圣诗。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这样的决定。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归家，也就是他在人生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一年他所写的一首经典诗歌。所以说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生命当中回转向神、回转向耶稣的一个写照。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这首经典的诗歌《Softly and Tenderly》归家。诗歌作者汤普生，他的生命故事也是如此的激励动人心。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被这些挫折给打败，而是凭着他的信心，他转一个方向，他开展了他更美丽、更灿烂、更亮丽的人生。而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遇见了布道家穆迪。那一天，穆迪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既然他能够写出这么多让人喜爱的歌曲，他为什么不写一些歌能够让人心归向耶稣呢？那么，汤普生也从此深深的被感动，他就回转，再一次的回转，他就开始创作了许多的福音诗歌，而他所写的这一些福音诗歌也是激励感动了许多人，带领了许多人回转向神。在穆迪的布道会上引用了汤普森所写的诗歌，我们今天所欣赏到的这一首归家也经常被使用在呼召的诗歌，也是很多的人因为听到了这首诗歌，也感受到了诗歌当中所描绘的耶稣的呼唤，而愿意把心交给神。那么也因为穆迪的布道会在全世界各地的举办，这首诗歌归家也一次一次的被听见，也得到许多许多的感动。穆迪跟汤普森他们也保持了很友好的友谊，一直到最后。1899年，穆迪他得了重病，病情已经严重到医生禁止他会客，要他好好的安养，要他好好的休息。但有一天，汤普森特地的赶到医院去探望他，但是在病房门口呢，医生就是不让他进去。不过在病房里的穆迪他听到了是汤普森来，他就赶紧的要求能够让他们可以见一面。汤普森进去的时候，看见穆迪手里拿着《归家》这一首诗歌的曲谱，穆迪对汤普森说：我真希望我就是这一首《归家》诗歌的作者，跟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相比，没有这一首《归家》这首诗歌能够感动更多更多的人。穆迪可以说是近代最具盛名的大布道家，而他对汤普森说的这一番话，也真的是充分的表达了《归家》这首诗歌在圣诗史上的重要影响。

好美的旋律，经典的诗歌《归家》，让我们再一次来看他的歌词，这样说：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正在你西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为何你还推切耶稣的恳请？他恳请你今归家。为何你还单言忽略主救恩？他因救你把血洒。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桃园 GoGo Radio FM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家，无论是在什么样子的时刻，外面的世界再大，外面的世界再广，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归家，回应这份恳切的呼唤，让我们的心也都能够回家。这首诗歌的作者汤普森，他美好的生命经历也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回转，回转，再一次的回转，回到我们心灵的家。那么在这美妙悠扬的乐声当中，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语言的诠释，我想在这些歌声当中，我们也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心灵被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平安，都喜乐，都幸福，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木匠，他在帮一个农场的主人修他的一间房子。这个木匠刚开始做的时候还算顺利，可是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发现他车子的轮胎爆掉，电锯子也突然停止不动，而且他那部老旧的起重机也突然发不动了。于是他央求农场的主人载他一程回家。一路上他沉默地坐着，不发一语，看得出相当沮丧，心情沉重。

到家的时候，他请农场的主人进去坐坐，跟他的家人见见面。在他进家门口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有一棵小树，这个木匠在这棵小树前面停一会儿，用两手摸摸小树的树枝，随后他就掏出钥匙，准备去开他家的大门。当他开门进房子，并请农场的主人也进去，令人惊讶的是，他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脸上堆满了笑容，抱了抱两个小孩，亲了亲他的太太，请农场的主人喝杯茶，看起来心情愉快极了。之后，他送农场的主人上车离开。当他们见经过那棵小树，农场的主人再也忍不住好奇，问他说：“到底这棵树有什么秘密？为什么会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木匠说：“这是我的疑难树。我知道我的工作上不可能没有问题，但是那些问题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小孩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每天放工回家，我就把面临的所有困难跟问题都挂在这棵树上。隔天早上我要上工的时候，再去那里把这些问题带走。可是奇妙的是，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发现树上挂着的疑难杂症，比我昨天晚上挂上去的要少多了，也容易多了。”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硬闯，一定要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学学这位木匠，他把所有的疑难杂症都挂在疑难树上，换个心情回家去。圣经也要求我们不可忧虑，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很多事情靠人没有办法解决的，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愿意把所有的困难跟忧愁都交给上帝的时候，上帝自然会帮我们扛。所以乐天知命的人总是会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山不转路转，当把事情暂时搁下，过一会儿再回来，肯定比原来容易解决呢。事缓则圆，停一下，放慢脚步一会儿，困难总会迎刃而解。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现在时间呢是6月中，我感受到已经是非常盛夏的气氛了，然后呢天气相当炎热，所以很多人呢应该都想要留在家里吹着冷气看电视然后滑手机，就是不一定要出门去玩。所以六月呢其实也经常是一个很多人很容易忽略的旅游月份，像是这个季节变化也是，梅雨已经接近尾声，之前下雨呢不想出门，但接下来呢要出门的话又会觉得说哎，七八月暑假快要到了，到时候再安排就可以了。但其实有很多呢专属于六月的季节限定的景色或者是活动其实正在现在登场，也就是呢出现可能只有在这几周，有一些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的情况之下。所以为了呢这个跟大家来分享有哪一些其实可以这个现在出门去体验的重点呢，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就来分享六月的限定风景，看见初夏最动人的台湾这样子的主题。不过在这之前呢先要来分享是在本周就可以玩的，也就是呢这个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现在分享宜兰的近期活动，这是在暑假的租税教育不打烊，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将在8月15日星期六在该局的2楼集义厅举办税心所欲玩桌游好税连连阵营对决的暑期租税夏令营活动。那这是一天的活动，就在8月15日这一天，但是呢这个活动透过了非常具有趣味性的租税桌游，还有影像媒体以及沉浸式的购物情境来体验，翻转在过去呢宣导财政还有租税的一个方式，让孩子们可以从看、听、说、做当中来建立正确的税务以及公共观念。那活动呢从7月1日开始，上午9点就开放网络报名，因此欢迎在宜兰县国小的4到6年级的学生呢可以踊跃参与，当然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帮他们报名哦。这个就是有关于宜兰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局所推出的活动，那大家呢可以去这个他们的官网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资料。继续来分享桃园在本周的活动，这是桃园闽南文化节的艺术表演日出千堂，6月27日也就是在本周六会在桃园的阳光剧场来独家演出，时间是晚上7点开演，而且是免费参加，自由入座，仅此一场。那这个表演呢也是在今年的闽南文化节当中的一个重头戏，而且是有多个单位一起合作的演出哦，包含即将成真火舞团，然后还有宋坤传艺以及国立体育大学舞龙队等团队的跨界共演。在一场表演里面可以看到是融入了火舞、武术、特技还有传统艺术的交织，打造是一场结合了传说的意象还有在地文化的视觉飨宴。不过呢这个虽然演出是晚上7点，但是从活动当天下午3点开始也会同步推出美食市集加民俗体验以及手作 DIY 的活动，在白天逛市集玩体验，晚上就可以欣赏这个震撼大秀，就在今年的桃园闽南文化节。再来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新北市的夏日音乐盛典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巴黎场即将登场，而在本周登场是今年新增的巴黎场的民歌主题舞台，总共2天哦，包含周六跟周日也有不同的卡司。6月27日周六呢参与演出的包含有王中平、台兆梅以及娃娃金志娟，6月28日星期日则会有何方、于台烟、
南方二重唱，还有陈升新宝岛康乐队的接力登场。那就是呢，如果我们走过了校园民歌时期的朋友，就可以回味青春岁月，或者呢，想要这个认识当时民歌不同的一个音乐的特色，那这一些非常隽永的作品，甚至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重要的回忆哦。那除了来欣赏这一些好音乐之外，但河海音乐季在巴黎这个地方呢，感受到河海的一个自然环境，而且演出的地点在周边就有这个巴黎的特色美食的街区哦，所以呢，当然这个非常值得在周末的时候呢，好好来这边放松欣赏这样子一个不同的音乐主题活动。那最后来分享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其实呢，欣赏风景不止呢在眼前，不止在地面，也包含在天空。尤其夏天呢，就是一个欣赏银河最好的时节。配合年度特展《银河不可思议之旅》，台北天文馆特别推出了夏夜观星趣的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到梦幻的星空世界。而这个活动呢，结合了专业以及非常多的趣味主题，包含有球幕影片欣赏、特展导览、手机找星星的技巧教学，还有户外实际的望远镜观测的体验与教学，带领大众可以在暑假的夏天夜晚来亲身体验观星的乐趣。那因为呢，在都市当中要欣赏星星其实很容易受到光害的影响，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其实在夏天的银河两旁就有大家熟悉的牛郎织女，其实都是能比较轻易的被看见。但重点呢是要掌握技巧，所以呢包含像是有观星神器，就是手机配合星空软体，其实就可以找到呢夏季大三角，当然也是呢这个时期欣赏天际的一个主题。那参与这个夏夜观星趣的活动呢，就可以非常深入浅出的学到这一些专业。那这个活动将会在7月4日、18日、还有8月1日以及15日，总共举办四个梯次，也欢迎亲子同行、亲友结伴或者自己参与也是可以的。每个梯次是限额50名，那需要购买当天的宇宙剧场的门票。而活动的第一波报名已经在6月23日正式展开，那当然后续呢也会有不同梯次的报名，或者呢也许没有报上这个夏夜观星趣的活动，但整个台北天文馆也是呢完全这个对外开放啊，就是如果想要知道任何的有关于看星星的主题呢，也包含呢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有哪一些详情以及报名方式呢，就可以上台北天文馆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有关讯息。以上是本周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那么在我们分享本周的深度旅行探索六月限定的风景之前呢，就来讲到夏天最喜欢的一个舒服的感受，就是在晚上来了一点凉凉的微风，欣赏到这一首英文的经典歌曲 Seals and Crofts 的 Summer Breeze 夏日微风。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六月限定的风景，看见初夏最动人的台湾。那当然呢，这个每个月份都有自己的限定风景，不过呢，如果根据我另外一个节目，也就是跟精神科医师蔡嘉芬医师所合作的心情加分站呢，其实就有讲到这个每个不同的时节呢，心里会产生不一样的心绪，有一些呢是来自于这个人们附会的一种想象，有一些呢的确是来自于身心上面的反应。那初夏呢，其实往往想起来都有一种让人悸动的感觉，因为在这个时候呢，阳光是最强烈的，当然呢是很多人可能不想出门，或者出门觉得要擦防晒啊，撑雨伞很麻烦，但相对来说呢，的确就是一个最适合用朝气蓬勃来形容的季节。在这个时候有哪一些可以探索的重点呢？其实有一些可能是在山里面、海里面，但有一些呢是抬头在城市里面就可以看到的风景，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呢，在六月能够代表初夏的一种颜色也是花卉，就是有黄金雨之称的阿伯勒，可以让这个大家呢在六月感受到满城黄金雨的这样子一个主题。那其实在每年的五月底到六月初就是阿伯勒盛开的季节，走在很多城市的街头，包含像是嘉义、台南或者是高雄，经常就很容易看见有一串串金黄色的花朵就垂挂在树上，然后呢，当然这个风一吹摇摆它可能就落下来，所以也有了黄金雨这样的称号。那现在很多人呢可能对它非常熟悉，但可能不知道它的名字，而且会觉得它的这个名字就算知道也会觉得很特别，所以呢从它的名字来判断就知道它应该不是台湾原生种。而这种植物呢，其实是来自于像印度还有斯里兰卡这一带的南亚地区，因为它非常的耐热耐旱，并且也适应台湾的气候，逐渐就被引进到各地来栽种，也成为很多人呢心中代表夏天来了就会看到这样的风景的一个在印象上的连结。而且除了花季的景观之外，为什么很多的城市喜欢应用它来作为这个城市街道绿化的树种？因为它的生长速度很快，树冠的部分呢可以提供遮阴，而它的根系呢就相对稳定，很实用的就是它不容易破坏人行道的这个道路的设施，所以经常呢就是会被用来种植在行道树或者是公园的绿地当中。那尤其呢台湾的夏天非常炎热，阿伯勒呢就兼具景观跟实用的价值，从单纯的绿化的树木到每年呢也会成为吸引民众来追花的一个季节性的主角，所以也展现呢虽然是外来移入到台湾，但已经融入到台湾的城市，变成共存的另外一种城市的主题。那如果想要安排一趟黄金雨之旅，南台湾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赏花的区域，比方说在嘉义的世贤路、台南的巴克里纪念公园，还有高雄美术馆的周边，其实呢都可以看到。而这一些呢非常大片的阿伯勒的景象，也成为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熟悉的地点。那不同于呢像是樱花通常是集中在山区，阿伯勒其实最大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融入了城市景观当中，非常的亲民，只要想看的话呢，其实不必特别安排长途的旅程，可能只是吃完饭出去散散步，就有机会在街边、公园或者是校园当中发现。这个呢是属于六月的限定景色。那当然我们这个收听的范围是以北台湾为主哦，所以如果要前往南部地区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是一种这个舟车劳顿的情况，但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不管是新北、台北、桃园或宜兰，都还是可以看到阿伯勒的场景。那相较于南台湾呢，其实经常是整个道路都被阿伯勒染成金黄色的景象，台北或者是像新北的赏花方式则有所不同，因为都市开发比较早，所以阿伯勒呢一般都是比较集中是分布在公园、校园或者是河滨的绿地当中，比方说像在大安森林公园、台北植物园以及部分的台北市的还有新北市的河滨自行车道，都有机会欣赏到阿伯勒的花开景色。 那加上北部的气候是比较潮湿，所以它的花期呢是比较会受到梅雨的影响。但如果抓住时机，其实对于北部的民众来说，在住家附近也就可以欣赏到属于六月的黄金雨，也是季节限定的一种自然景观。那刚好在刚开场介绍旅游新鲜事，有提到在新北巴黎即将呢在本周末登场的是有这个校园民歌的活动哦，然后我就想到过去在校园民歌当中有一首经典之作，就是杨耀东的季节雨，好像蛮符合我们这个段落的主题哦，所以就来送上这首我也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也跟大家来分享，再温习一次属于校园民歌的气氛，一起来欣赏。

杨耀东的歌曲在校园民歌时期也非常受到欢迎的季节语，就说到呢，在六月份的这个限定景象当中，也就包含在很多城市里抬头就可以望见的阿伯勒黄金雨。那接下来介绍到这个呢，就算是地方限定的概念，也就是呢，在六月的时候来到这边就可以有很多属于荷花或者你可以称它为莲花的体验主题，也就是在台南白河。那说到赏莲或是赏荷呢，其实台南白河是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的地方。那当然荷花或者你称它为莲花，在台南白河呢能够变成一个观光的主题，也在于它本身的环境就很适合来种植，包含在白河有充足的日照以及水源，并且呢就有很适合栽种莲花的莲植土壤。早年呢这里更就是台湾重要的莲子产地哦，甚至呢在北台湾的市场当中，你看到呢在卖莲子的人，他一定会强调我这个是白河来的，也就代表了非常优质的品质，而且呢也让这个消费者更愿意掏出钱包，因为买到的是好东西嘛。但是我必须要这个延伸来讲啊，其实我小时候呢就在白河度过了蛮长的时间的，所以呢这个莲花基本上呢是一个在过去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常见的景观，而且这里在以前还没有发展出观光季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有关于莲花的各种产业加工，像是以前每到这个五六月初开始哦，就家家户户的门前就开始呢坐了一圈一圈的人，然后都是在做莲子加工哦。从他把莲蓬取出来开始，然后外面有很硬很硬的壳，你大概可以想象它有一点点像是槟榔这样子的感觉吗？然后要把这个硬壳剥开，剥掉外面的皮，而且要把中心会苦的心除掉。那这个除掉的过程呢，又不可以让这个莲子呢变成两半，这样卖相就不好了。所以呢，其实是一个蛮有技术的工作，然后我小时候呢就在这样的打工当中呢赚了不少零用钱哦。所以总之呢的确哦，作为一个算是见证吗，在白河呢很多地方都有莲花的景观可以欣赏，而且除此之外呢，当然在每年的五到七月，大片的莲田是陆续开放，也成为了南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夏天景观之一。那过去农民呢种植这一些莲花，最主要呢是经济上的考量，就是为了采收莲子跟莲藕，但后续就结合了观光的发展，让农业跟旅游呢产生了新的价值。所以我小时候呢其实还没有这样子观光主题，但现在已经有这个白河莲花季的出现了，从传统的农村也转型成为一个赏花的圣地，当然也是很多人认识莲花这样子一个农业主题的重要的去处。那到底呢是要叫荷花还是莲花？其实刚刚呢就是两种我好像都有用到，但因为呢两者指的就是同一种植物，只是荷比较代表的是属于它的花跟叶的部分，如果讲到莲的话则代表的是有莲子的部分，也就是莲花的果实。那本身莲花呢其实在东方文化当中也具有特别的地位，自古呢其实就有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这样子一个说法，因此也经常的会出现在诗词绘画等艺术当中，尤其在国画的主题里面，莲花呢也经常出现，所以呢也有一些是写生爱好者特别在盛开的时候呢会造访台南白河来做一场这个写生的活动哦。那其实除了观赏作用之外，莲花本身就是非常具有经济价值的，它的全身都可以用，从莲子开始到莲藕、荷叶以及莲蓬都可以有不同的用途，而且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中间的莲心虽然会苦，但它其实是一种中药材，所以呢以前会把它收集起来哦，然后做一个其他的相关运用哦。那从中也可以感受到过去的农村其实是非常具有生活智慧的，完全可以把莲花用透透，一点都不会浪费。不过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是旅游节目，所以呢多数人还是想要去欣赏莲花或者称它为荷花，那也推荐呢其实最为适合的时段，其实在清晨前往的时候呢其实非常刚好，因为荷花通常是在上午盛开，到了中午过后呢会慢慢的闭合起来，所以一般会欣赏的时候呢其实尤其像摄影爱好者甚至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抵达了莲田来等待，加上清晨的阳光慢慢的开始洒进来，这时候比较柔和，而花朵上面呢也还挂着露珠，搭配这样子一个自然产生的点缀呢就形成相当诗意的画面。
所以有机会如果到当地拜访，在清晨的时候呢散步到外，然后呢选一处可能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就可以连接到这样子一个自然的景观，而且呢非常沉浸其中的来欣赏。那当然可以以莲花作为主题形成的一个观光季的活动，也在于呢就不只是赏景而已，也包含有很多周边的活动搭配，像是每年都会推出的莲子大餐，从开胃菜开始，然后呢到中间入菜的一个主食，然后到最后的甜品呢，我个人是很喜欢莲子的味道啦。然后呢一般来说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少能够取得的食材，所以平常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饮食当中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尝，但是我去到白河就可以体验这样子一个满满一桌的莲子大餐。而且呢在白河的周边有很多知名的台湾景点，比方说呢如果安排两天一夜的小旅行，就可以前往在这个邻近的关子岭，可以体验的是泥浆温泉，那白天赏荷花品尝莲子料理，下午就可以前往关子岭来泡汤，到了傍晚再来欣赏山区的景色，就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两天一夜的旅游路线。透过这样的慢旅行，也可以深入到属于台南呢其实不一定是在府城中心的古迹概念，在周边的这些城镇呢有很多拥有自己特色的人文与自然风情。那说到这是属于莲花盛开的季节，就来分享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盛开 Bloom， 来自于澳洲的纸风筝乐团的作品。

这是澳洲的独立乐团纸风车乐团的歌曲 Balloon 盛开。那么在接下来呢，继续来介绍这个属于初夏六月的限定景观呢，就是要前往离岛，在马祖呢其实早就已经赫赫有名的蓝眼泪。那一般想象在深夜的大海呢，应该就是一个漆黑的景象，只有这个潮去潮来的声音在其中。可是呢，如果来到马祖，在特别的这个限定时节可以见到的蓝眼泪，就是在沿岸沿着这个海岸边呢看到的这个海水上呢是闪着蓝色的荧光。那这样的一个景象呢，往往会给人一种不似在人间的感觉，因为刚刚提到嘛，我们习惯的深夜的大海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印象，然后荧光呢也不是比较容易出现在我们平日生活当中所见到的色彩，所以呢也让这个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马祖蓝眼泪就是大受欢迎。那其实呢，蓝眼泪的发光是来自于夜光藻，这是属于一种浮游生物，那因为受到海浪拍打的时候或者是船只经过这些外力刺激下，它就会产生短暂的一个生物的发光反应，所以在夜晚形成了蓝色的光点。而类似的现象呢，其实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都有机会出现，不过在马祖这里呢，因为这个海域的条件比较特殊，再加上光害是比较少，所以呢能够见到蓝眼泪的景象呢还是非常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成为一个在亚洲著名欣赏蓝眼泪的地点。每年是在四月到六月之间是出现的几率最高的季节，所以当然也吸引了不少人呢就成为追光者，来追逐这一片会发光的海洋。那还是要负责任的延伸阅读一下，为什么在马祖呢又特别容易出现蓝眼泪的景象呢？因为在当地周边的海域受到了洋流、水温还有营养盐分的影响，也提供了夜光藻生长所需要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再加上马祖的岛屿地形呢就形成了很多的海湾，所以当夜光藻聚集之后是更容易在岸边可以观察到这样子一个发光的现象。而由于蓝眼泪是属于自然生态的景象，所以即使呢在旺季也没有办法保证呢可以每天出现，它有一点像是极光之旅的一个追光者可能会体验到的过程，就是你安排好了行程，然后呢留下这样的时间，而且特别到当地去观赏，但也不一定呢就是能够见到。所以安排这样一趟蓝眼泪的追光之旅，其实呢就特别容易充满期待，然后如果真的看到了呢，除了惊喜之外也会感受到哇，这样行程呢就是非常的幸运的感觉，那个整个在旅游的体验上也是相当的不同。然后跟极光其实也是一样，就会有人推荐呢一些特别容易看到的地点。那以蓝眼泪来讲，在马祖的四乡五岛当中的南竿、北竿以及东引都是属于热门的观赏地点，其中尤其是在南竿的金沙聚落，还有北竿的秦壁村，以及在东引的部分海岸，都是很多人呢造访当地就会经常前往的追光景点。但由于蓝眼泪的观察是需要比较暗的环境，所以通常呢一定是在夜晚前往。而近年来呢，其实当地也推出了一些属于蓝眼泪的生态导览，可以透过专业的解说让旅客认识海洋的生态，而就不只是单纯的拍照打卡。而且我觉得在这一些旅程当中呢，也会介绍一些属于自然生态的知识，包含呢这种特殊的景观。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旅客，然后呢还是不要去破坏这样子的环境，所以有更多呢其实属于专业的解说，所以如果加入当地的导览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呢也会像追极光一样，不一定你安排行程然后呢到当地就可以看到。但其实马祖本身的旅游资源就相当的丰富哦，除了它是离岛，其实跟本岛之间呢本来就有一些其实在日常感受上蛮多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加上它过去是作为一个战争的重要战事的前线，到了今天还保留浓厚的战地文化，从北海坑道、大汉据点到各式的军事设施，都可以见证到在过去呢两岸对峙时期的一个历史背景。除此之外，
外，像是刚刚提到的秦壁村，它也以花岗岩的闽东建筑而知名，所以呢，它也被称为是马祖的地中海。在近年来，马祖是逐渐从军事前线转型成为一个观光岛屿的岛屿群，也让大众有机会呢，透过旅行认识更多在地的文化跟历史的故事。不管是要追光，或者是感受到战地文化，或者呢去欣赏属于马祖这个离岛的一个特殊的自然景观，在行程当中都可以有满满的安排，而且绝对都是有值回票价，不同于呢虽然都是台湾，但是呢在这个本岛的一个生活的感觉哦。而且当然六月呢刚刚提到了嘛，最推荐的就是成为一位追光者来看蓝眼泪，在这里呢也送上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追光者》，来自于岑宁儿的作品。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六月限定的风景，看见初夏最动人的台湾，从本岛到离岛，从大自然到城市里，通通都有。接下来要来分享这个六月限定景点登场的舞台呢，也同样是位在离岛，而是在南台湾屏东的小琉球。那说到小琉球，在近年来的观光旅游呢是非常的发达哦，尤其在放假期间，就是满满的街上都是人潮的一个景象。那当然本身小琉球呢也有属于自己的这个不管是文化历史的故事或者是美食的体验，但是呢如果想要稍微的远离这样的人潮与海中的大自然接触，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因为呢它是从事浮潜哦，在台湾也很热门的一个定点，但浮潜到海底下可以遇见什么样子的生物呢？这就是全台湾最容易遇见海龟的地方，也就是在小琉球的海岸。为什么这里的海龟特别多？因为它就位在于黑潮流经的路线附近，然后海水是终年温暖，再加上这里的海域是拥有珊瑚礁以及海草床，所以也变成海龟觅食的一个重要的场所。而且根据调查呢，周边的海域是常年栖息大量的绿蜥龟，因此也被视为全台湾最容易观察海龟的地方。但在近年来呢，其实这个能够见到很大量的海龟也在于在过去呢，事实上有很多人做出了努力。因为在过去当地的渔业活动甚或是环境污染的情况，也曾经让在这里的海龟的生存环境是受到了威胁。但随着保育观念的提升，再加上呢很多人呢就是特别的去进行了这个环保的活动哦，所以近年来数量是逐渐回升，改善了他们的一个生存环境，也让小琉球可以见到海龟，也成为一个生态旅游的重要据点。那在全球呢总共是有七种类型的海龟，而其中呢台湾的海域最常见到的就是绿蜥龟。绿蜥龟在成年之后，它的身体的长度是可以超过1公尺，所以是相当大型。那主要就是以海草还有藻类作为主要的食物，经常呢也会出现在珊瑚礁的附近，所以很多游客第一次来到小琉球浮潜的时候，也是第一次见到海龟跟它的初次见面，然后看到海龟在海中悠游的模样呢，就会非常的惊喜，所以变成很多人来到小琉球旅行的行程当中必然会纳入的重点。不过当然呢，刚好提到保育观念的抬头，所以呢就是欣赏它、喜欢它、不要伤害它。再有机会如果前往小琉球来观赏海龟的时候呢，有一些要遵守的规范，包含呢不能够追逐它们，不能够触摸或者是喂食，避免干扰它们原本的生活行为以及环境。那当然除了海龟之外，在小琉球进行潜水活动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特殊的一个海底的自然景观。而且很多人喜欢安排来这边体验潜水呢，也在于相较于需要证照的水肺潜水，这里呢也可以进行浮潜，那门槛就比较低，所以变成了当地很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在这个岛屿的周围的海水透明度高，很多地方呢距离岸边不远，然后呢出去一点点距离就可以看到珊瑚还有鱼群的景象。而且六月的海况呢是逐渐稳定，所以正好也是体验海洋活动的一个好的时机。透过浮潜不仅能够近距离观察

平岩、美人洞以及乌鬼洞这一些景点，其实也都是长时间受到了海浪的侵蚀还有地形的变化之后所留下的自然景观。所以来到这边安排的行程，除了浮潜观察海龟这一些生态之旅之外，小琉球也是认识台湾的海洋地质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教学的场所。从珊瑚礁的生态到岛屿形成的过程，都是在造访小琉球的时候，有别于现在呢主要的观光行程之外，其实更可以认识到这一座岛屿诞生的故事，也是兼具自然的景观体验还有环境教育价值的一个旅游行程，很适合安排的地方。透过不一样的角度走出呢属于自己的特殊行程，也能够留下更多的感受跟回忆。那当然呢，跟海龟的相遇呢也是很多人一生难忘的经验。那在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给予很多呢可能想要计划去小琉球但是还没有安排的朋友，可能你就还没有遇见海龟嘛，所以这首歌就叫做 Haven't Meet You Yet， 还没有遇见你，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的歌曲

月4日到8月20日即将在台东鹿野高台登场的热气球嘉年华。那为什么热气球适合在台东鹿野来进行呢？当然现在全台湾很多地方呢可能都开始有这样子一个热气球的体验，不过说到最初的烂伤以及呢在体验的景观上面是有截然不同风景的，还是非常推荐台东鹿野。这里拥有宽阔的地形还有稳定的气流，所以也成为台湾最适合发展空中活动的地区之一。在过去的鹿野其实是以茶叶和农业闻名，如今则是因为热气球让很多人更认识这一片纵谷的风情，同时也成功带动了地方的观光发展。那分享一点历史小常识，热气球飞行的原理其实是来自于18世纪的法国，在这个球体之内的空气当被加热之后密度就会降低，因此产生的浮力就可以升空，而这个原理和阿基米德的浮力概念是有所关联。虽然看似简单，不过飞行的时候需要考虑到风向、气流以及天气条件，所以通常是安排在清晨或是傍晚进行。而在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如果参与的话也可以透过活动的解说，不只是搭乘热气球也可以看到飞行背后的科学知识。当然在台东鹿野除了热气球之外，它原本就是台湾重要的飞行运动的基地。刚刚提到由于地形跟气流的稳定，因此滑翔翼还有飞行伞活动在这里早就发展多年，吸引了很多玩家会前来挑战。当然呢，其实我觉得在升上空中之后所见到的视野呢，算是这一趟体验的非常重要的礼物，也就是宽阔的太平洋就展现在自己的眼前。再加上呢，台东哦，其实是台湾呢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然后拥有很好的景色，同时呢也没有太多污染，还包含呢有原住民文化可以体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安排一趟在夏天的鹿野行程，就是真正能够感受到夏日真谛的这样子一个绝佳的去处。不妨呢可以把行程延伸到整个花东纵谷，往北可以前往关山池上欣赏稻田还有农村的景观，往南则能够造访卑南文化公园或者是台东市区，搭乘热气球从高空俯瞰，更能够清楚看见这一片大地的地形样貌，也让旅程多了不同视角的体验。尤其几乎都是时时刻刻风和日丽天气晴的台东呢，真的可以带来好心情的感受。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风和日丽天气晴，来自于自然卷乐团的作品。那也不要忘记了在下周继续同时间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5: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6: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7: 老古人的智慧。
8: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饮给滋肥”，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暗自 say 什么呢？今天要分享的谚语。华语的意思是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客家话是这么说，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台上我们客家话说台上，台下呢就是台下。三分钟，三分钟。三年功，三年功。所以这句谚语就勉励我们，如果要能上得了台面，哪怕只是三分钟的小角色，也是要敬业乐群，认真学习，要有好几年的功夫，才能够有专业精湛的呈现。是的，一切学问与技能都没有捷径，都不能投机取巧，甚至欺骗假冒，如同前一阵子政治人物论文的抄袭事件。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十年磨一剑。不要羡慕虚浮名实不符的位置荣耀，总要对得起天地良心，扎扎实实，一步一脚印的真功夫。我们要看重过程更胜于结果，善尽人事，其他交给天命，不要强求。所谓强摘的果子不甜，只要是自己预备好有真本领硬底子，三年甚至30年的苦心预备，一旦天时地利人和都兼具时，自然水到渠成，能够在人生舞台上发光发热，有所贡献。哪怕只是三分钟昙花一现，也是我们要全力以赴淋漓尽致的三分钟。我认识一位戏曲学院的小弟兄，他从小学5年级就住校了，每一天早起晚归，就是要好好的练习他所喜欢的杂技啊。如今大事了，他已经有真本领，也取得了街头艺人的证照了。圣经说得好，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流泪带种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地带禾捆回来。 要怎么收获就先怎么栽。让我们先看重好好的三年功，好叫我们有台上卓越的三分钟哦。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读一次。
7: 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
8: 暗自说什么呢？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前有一个专门在街头替人画像的年轻画家。
2: 哎，年轻人，我出10000块帮我画幅像吧。那这是我的照片。
3: 先生，没问题，您5天后就可以来拿画了。
1: 5天后过去，有钱的人依约来拿他的画。
2: 我很满意。那这是你的3000块酬劳。
3: 不好意思先生，当初我们说好好像是10000元。
2: 这幅画画的是我，如果我不买，你还能卖给谁啊？给你3000块已经很好了啦。
3: 对不起，那我不卖了。我宁可不卖这幅画，也不愿受您的侮辱。今天你失信毁约，将来一定要你付出20倍的代价。
1: 年轻画家望着那有钱人的背影，虽然气愤，却下定决心重新拜师学艺，日夜苦练。皇天不负苦心人，10几年后，他终于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他人山人海的画展中，却出现了一幅奇怪的画。
4: 哎，李老板，这些天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大艺术家的画展，其中有一幅画，里面的人物竟然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哎，而且啊，上面标价20万。更有趣的是啊，这幅画的名字竟然叫做《贼》。
1: 有钱人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他想起了10多年前的往事，懊悔不已，决定立刻去道歉，并花了20万买回那幅人像画。这个年轻画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志气，重新高价卖出了这幅画。这个人，他就是毕卡索。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对屈辱或生命中的挫折，请你不要一蹶不振，让我们跨越这个生命中阻碍目标的绊脚石，勇敢地向前进。因为你的努力不懈，将使你的人生道路充满无数的惊奇。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有一天，一个有智慧的教授问他的学生以下的问题：
1: 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说话是用喊的呢？
0: 所有的学生都想了很久，其中有一个学生说：
2: 我知道，因为他们丧失了冷静，所以用喊的。
0: 教授又问：
1: 但是为什么别人就在你旁边而已，你还是用喊的？难道不能小声地说吗？为什么总是用喊的呢？
0: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七嘴八舌地说了一堆，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让教授满意的。最后教授解释说：
1: 当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而为了掩饰当中的距离，使对方能够听见，于是用喊的，但是在喊的同时会更生气，更生气，心灵的距离就更远，距离更远，就又要喊更大声。
0: 教授接着继续说：
1: 而当两个人在相恋时候，情况刚好相反，不但不会用喊的，而且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为什么？
0: 教授带着甜蜜的笑容又接着说：
1: 因为他们的心很接近，心与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所以相恋中的两个人通常是耳语式的说话，但是心中的爱因而更深，到后来根本不需要言语，只用眼神就可以传情，而那时心与心之间早已经没有所谓的距离了。
0: 最后教授做了一个结论：
1: 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不要让心的距离变远，更不要说些让心灵距离更远的话哦。
0: 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不轻易发怒，天天有喜乐，有恩典。圣经上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哦，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怎么回事呢？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的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中年无做过事情，很慎重。中年不愿意做个事情，是改变；中年不敢做个事情，是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更慢，就算你已经磨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无穷样的人生。
4: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FM 104.3，让你从下。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6: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5: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6: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哎，
6: 确定这可以说吗？
5: 就让我妞妞
6: 爸爸刘子俊
5: 说给

0: 听着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从心理学的研究呢，很多的研究都会指出你的出生的顺序，有一个出生序的理论。然后呢，这个理论呢，就是在讲说你在家中的排行的顺序呢，在接下来会影响到你的个性、责任感和甚至你怎么看待自己。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聊跟长女有关的特性，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长女。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些长女常见的特质，优势面的话，可能是她责任感很强，组织能力比较好，领导力很高，然后对别人的同理心也会很强，这些看起来都是优势，可是也可能会在长女身上看见存在的压力面，就是你过度的自我要求，你很难放松，或者是容易觉得我应该要一直撑住，而且不习惯向别人求助。那今天呢，如果你是长女的话，那你绝对是听对节目了。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长女的心路历程，以及怎么样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恢复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观，恢复自己的自我形象。那让我们一起跟长女们来聊聊，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以轩。
0: 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一位长女，我们欢迎心宇姐姐。
2: 嗨，我是这个录音间当中最长的长女。
0: 心宇姐姐也是嘉音电台的资深员工吗？比我还资深？
2: 对，我比你资深大概半年。
0: 比我还资深，然后呢，她也有做了一系列的节目。还是心宇姐姐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好。我相信如果是佳音的听众应该对我的声音蛮熟悉的，我目前呢是有主持两个节目、那一个是分享诗歌的节目叫做向你高歌、那另外一个节目呢是介绍原住民文化叫做部落 tribe 一下、然后跟妞妞同一年呢一起夺得金钟奖，
0: 部落 tribe 一下、非常开心。我们今天来一个长女大抱怨吗？还是长女大恢复？
1: 好，恢复，一起恢复一下。
0: 对，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来聊聊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些话，就是爸妈对长女讲的话、有吗？例如说你是姐姐你应该要让一下这种的，有没有在你的印象里面你有听过这样子的话？
1: 你年纪比较大，你要管一下弟弟啊。
2: 我妈是最常跟我说为什么你没看好你弟、
0: 就这些听起来好像就是长姐如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我们也是小孩耶，然后我们就已经要承受了一个好像我们是家里的谁啊，我们是要我们是一家之主吗？什么我们要管好弟弟妹妹还是怎样的那种感觉。
1: 对，我觉得长女都会有一个衍生出来的特质，是你开始变得好啊，那我什么都让一下，或是我不敢要求了，或是就是你，因为你永远都是最大的那个，
0: 对，
1: 不管你几岁，比如说我现在我才3岁好了，我也会觉得我是那个最该承担的那一位。
0: 真的，对，我记得我好像有看过一个文章还是一个贴文，反正他就说当你从小到大都一直被说你是姐姐你要让一下，其实会变成你会过度的太体贴别人，就算你遇到的人他明明就比你大，你还是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让他一下，反正我就委曲求全一下那种感觉，反而会让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容易被欺负。有没有可能会这样？
1: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0: 我是没有感觉我被人家欺负，但是我觉得我绝对是过度体贴别人。就我跟这个人我已经想跟他决裂，但是我还是会在意说，哇，我如果跟他决裂，我骂爆他的话，会不会害别人？怎样怎样，就是会太考虑别人的想法。你们会吗？
1: 我是觉得连那种在平常跟别人约时间的时候，我都会是那个超级体贴别人的。就算我可能觉得好，我今天约1:30，但是呢，其实我超不方便的，我要搭什么半小时的公车，再转捷运什么什么的啊。可是我觉得对对方方便，那我就想说，好啦好啦，那我们约这个时间好了，就会有一点委屈自己。但这已经是感觉有一种刻在我的骨子里的那种特质了。
0: 那种感觉，对，心宇姐姐有吗？
2: 我觉得我比较多是在责任上面，就是他不一定是体贴别人，可是就是一起，比如说小组，像过去是学生的时候，小组作业就会，如果有人耍废的话，就会自动去补那个位置，就变成一个人做两份工。
0: 真的，
2: 对，
0: 我也会，真的当姐姐好辛苦。对，那另外一个很常父母很常讲的话，有可能是你比较懂事，
1: 对，
0: 或者是说你是榜样。然后这样子的词呢，好像有研究也说，这样子就会让长女活在一个 很多时候情绪被忽略的那个底下，或是觉得自己好像不能犯错，因为你是榜样，进而衍生长女会有完美主义。你们觉得这样子的理论是成立的吗？在成长过程中有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听到我是榜样这个词真的很常听到，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哦，比如说我读书，我就是应该读的怎么样，因为弟弟妹妹都在看，
0: 对，
1: 所以比如说可能我今天觉得我想要偷懒一下，可是不行，因为弟弟妹妹也在看，他们也要考试，那我应该带头做那个该读书的人。 对，所以这真的也是有点塑造成了我成为一个很会自己安排自己的人。
0: 对，幸运姐姐有吗？
2: 我觉得刚刚特别妞妞讲到完美主义这四个字，这一直在我的人生里面，
0: 就是
2: 刻在我的
0: 超大完美主义，
2: 刻在我的骨子里。对，然后我其实之前我不会觉得这是长女这个身份带给我的一个做事的方式，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事情要做到最好。
0: 对，
2: 但是我没有印象我妈跟我讲说因为你是姐姐所以你要当榜样，可是我就
0: 一直刻在骨子里，
2: 对，一直觉得我一定要做到最好，然后我妈才会看到我，我妈才会来鼓励我，大概这一种感觉。
0: 真的真的，我记得我在来录音前还传了一个文给那个叶颖轩，就说我们会遇到事情，然后我们会抱怨，我们会哭，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会把事情做到最好。
1: 对，
0: 就是，然后在那个哭就是我们自己哭，然后哭完回到电脑，乖乖的把该做的事情做。
1: 太懂了，
2: 真的
0: 真的就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长女会这样。但是好像几率蛮高的，毕竟我们现在这里三个长女都已经
1: 这样，
0: 对对对。但是也会搞到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层面，反而是当我们的弟弟或妹妹压力蛮大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事情做到最好了，那会不会爸爸妈妈有可能在我们的弟弟或妹妹身上，然后拿说，哎，你姐姐都这样子啊，你怎么怎样怎样？你们觉得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1: 其实我觉得，就算爸妈没有讲出来，弟弟妹妹也会有一点压力耶，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我家的那个姐姐她可以这样做，那我应该也要做到这个程度。对，我觉得当弟弟妹妹也有他们的压力在。
0: 对，确实，但当姐姐压力比较大，
1: 就算比就对了。
0: 对，我记得我昨天才在跟我爸有一个 conversation， 就是呢，前几天我就带我两个弟弟去吃饭，然后他们已经说好会赞助我们晚餐钱哦，然后他说，哦，不要算那么细啊！我就跟他说，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姐姐都比较穷，因为弟弟他们出门都不会付钱，然后姐姐付钱，然后爸妈还说不要算那么细。然后我永远记得我爸回我什么，他说：“但是你不觉得姐姐的恩典也很多吗？”
1: 没错，
0: 我觉得是真的，恩典很多。但是在我很不爽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同意姐姐恩典很多。对，
1: 那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真的是因为当姐姐的特质，然后帮到你很多的？
0: 我觉得领导力。
1: 哦，
0: 因为就在家里，谁去洗澡，谁先洗澡，谁怎样，谁怎样，然后现在就会在各种的合作上面，就会想说，哎，那谁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很多话术，就有可能跟弟弟他们沟通，有一些说话的话术，也是在有兄弟姐妹底下培养出来的。
1: 对，因为我也真的常常听我妈说，哎，你就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啊，那你来教一下弟弟妹妹，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
0: 对，
1: 我觉得真的话术是一个我们被训练出来
0: 的
1: 东西。
0: 真的真的，你觉得也有吗？
2: 我觉得也是会很常在一个团体里面会去当指挥官的角色，可是我觉得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真的太耍废了，然后你指挥到后面就会觉得
0: 心很累。
2: 对，心很累，我现在就是一种想要放弃的状态。
0: 真的，有的时候别人还会觉得你管很多。
1: 对，
0: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弟弟妹妹有没有跟你讲过这句话，但是我弟是有，他说，你是我妈吗？你是现在是妈妈吗？为什么你可以管我这样？然后我觉得很不爽，我就想说，爸爸妈妈现在就是把这个权利赋予在我身上，他们现在就是出门了，我现在叫你去洗澡，你就给我去洗澡。他说，
1: 对，
0: 你是妈妈吗？这我整个火都起来。你们有吗？
1: 有啊，都一定有的，因为你有时候就觉得你有责任在嘛，你需要管他们的某些行为。
0: 对 对。
1: 但是你当你一管，好像他们就很有意见，就觉得你不是跟我是平等的吗？所以哦，那种时候真的觉得很崩溃，因为你回家之后，如果他没有做这件事情，爸爸又会问你说，你为什么刚刚没有管？
0: 对，
1: 可是你管了，你弟妹又要生气。
0: 对，
1: 哎，就是一个为难，
2: 夹在中间，
0: 夹在中间，麻烦啊，好烦啊！但是我们不能再抱怨了，
1: 对，我们要翻转一下，
0: 对，我们要正面一下，我们的抱怨要不要就在
1: 这里停止了？
0: 这里停止，然后呢，我们先去听一首歌来缓缓我们的情绪，然后下一集我们来讲讲看，我们怎么样子真的感觉我们身为长女是活在恩典当中，然后身为长女，我们怎么样子在很多的期待和压力下找到自己，然后呢，真的活出自己。好，各位，我们的抱怨已经停止了，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等一下回来。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以轩，
3: 我是新宇。
1: 耶、我们刚刚上半段实在是讲了很多当长女的辛酸血泪史，
4: 没错。
1: 然后我们刚刚最后一句话是说 ，OK， 我们的抱怨在这里结束了。
2: 对、
1: 然后我们就听了一首歌，我们现在回来。我们刚刚在中间听歌的时候，我们也就在讨论，真的有好多恩典，然后有好多长女的专属回忆，对。那我觉得我可以先分享我的。我十八岁收到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那害我在沙发上直接大爆哭。就是我爸妈记录了从怀孕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想法，还有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和各个他们朋友，在我还只是一个小胚胎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的一些日记。然后到我出生，我第一次学会走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原本他们要取给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一本书里面超级详细，十八岁的时候送给我。然后呢，我弟出生了，可能就太混乱了，所以就是只有我本人有这样子美好的一本书。我是觉得这是当长女好开心的部分。
4: 说到那本书，我们泪崩啊！
1: 我直接泪崩啊！我直接在那个沙发上大爆哭。
4: 真的，你如果小时候就这样被记录，我觉得是一件很感动
1: 的
4: 事。
1: 真的，而且他们藏到十八岁我已经有意识的时候他们才送给我。然后就是为了让我知道说，就算你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要跟弟弟分享很多东西，或者要承担很多责任，但是他们是最精心在记录我的，这样的感觉。真的
4: 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觉得长女有一个很特别，是你有一段时间你是独生女，
1: 对，
4: 在你的弟弟或妹妹出生之前，
1: 对，
4: 所以呢，我几个月前我就在翻那个我爸妈以前会录很多影片嘛，然后我就在找硬碟里面从前的影片，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然后打开之后呢，我就看到了那个时期，因为我跟我妹妹差两岁，所以在我零到二岁那一段时间，完全就是没有他们的。然后我就点开其中一个影片，是我在帮我妈妈吹头发。然后呢，我爸爸就拿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相机，
1: 搞得好像你是什么
3: 古老时代。
1: 对，
4: 他们就拿，我爸就拿相机，然后我在帮我妈吹头发。然后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瞬间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就是我爸在说：“哇，妹妹，你在帮妈妈吹头发哦！
1: 你那时候还可以被叫妹妹。”
4: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原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我爸妈完全的 focus 在我的身上。对，我觉得那段日子，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每当我去看那些影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原来我是这么被在乎，然后我有这一段这么宝贵的时间。
1: 真的，真的，当长女有宝贵的时间。
4: 对，
1: 然后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很多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格外的在意我们的心情嘛，虽然我们说很多的话会让我们好像提早的成熟，或者是过度的长大，或者是过度的要去考虑别人的需要，可是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也很感恩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也看到我们的这些需要，也听到我们在哭，也看到我们在面对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的时候，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就是回应。是不是也有一个小故事？
3: 这个小故事其实已经发生在我长很大的时候。因为前一段我们有说到长女的情绪不外露嘛，
1: 对，
3: 想哭就自己躲在房间哭，然后还会哭着把事情做完。对，反正就是有一次呢，我那时候忘了什么事情，反正情绪大崩溃，在房间里面大哭。结果我爸他就在客厅稍微可能有听到一点我在哭的声音，他就来敲门，我说：“新宇，你还好吗？”可是长女的那种尊严，就不容自己的软弱被看到，对，就马上转过去就说：“没事啊，没事。”然后他就离开我房间，没有再继续追问。
1: 他明明心里面又超级难过。
3: 对，然后我相信我爸他一定也有看到我，他其实知道我怎么了，可是他没有硬逼问我说你干嘛要哭，反正他就安静的就退出我房间。结果隔一天早上他就说：“我载你去上班。”然后我当然想说：“哦，
1: 爸爸，你有听到吗？”
3: 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反正不用搭车也很开心。”结果就开到一半的时候，我爸就说：“新宇，我希望让你知道，你永远都是爸爸心中最快乐、最快乐的小仙女。我希望你永远都快快乐乐的。”
1: 好感动。爸爸，你要哭了，爸爸。
3: 那个当下我就在后座整个大泪崩，虽然我那时候觉得什么是小仙女，可是我因为我爸他是一个不太会外显他情绪的人，所以他那时候这样对我讲的时候，我整个
1: 真的超感
3: 动，被击中，
1: 就是感觉那些我们想要藏起来的情绪，或是那些我们想要
4: 逞强，
1: 对，假装我们坚强的瞬间，都被爸爸妈妈看到，都被接住，真的好感动、嗯。你是不是也有？
4: 哦，我的这个故事，我还有一个故事，我这找你的故事多的是，
1: 真的，感谢感谢，好多恩典。
4: 我还记得，这回到我小的时候，可能小学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我觉得我的弟弟妹妹抢走我爸妈、
1: 哦、
4: 对，那是一个我现在可以这样归纳，但是我当时不理解原来我是个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有两次是真的让我在我爸妈面前就是崩溃这样。有一次呢，是我躲在房间里面问我妈说，为什么我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有些同学不用有这样，这是其中一次。然后另外一次是我被我爸妈骂完、然后我就很大声的，因为他们叫我去罚站、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很大声的说，为什么我要弟弟妹妹？
1: 哦，有录影吗？那一点好想看的，
4: 应该是没有。然后那一次我就被我爸妈骂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心里面很难过、所以到后来有一次，我不知道他们是突然怎么样、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他想要约我，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吃饭这样。所以那一次我原本记得就是，哦，我们家有五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吃完之后、我妈就带着我弟跟我妹先走了、然后留着我跟我爸、然后我爸就是很精心的给我一段时间、是他在跟我讲说，不知道就是你是不是有些感觉，是你觉得弟弟妹妹抢走了你的专属的时间、弟弟妹妹、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你不是那么的就是唯一重要这样、但是他们想要跟我说，就是其实我在他们心里面是一样的重要，不管有没有弟弟妹妹在、所以那一次我才小学，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我就突然觉得，哦，原来爸爸妈妈不是把爱分给他们、而是他有一样的爱，只是加倍的爱在我们三个身上、
1: 真的就是他们真的其实都知道都看到、虽然他们有时候还是会讲很烦的话，你要让弟弟妹妹，但是他们真的都知道，完全都知道。我觉得我最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刚好，就是感觉在这几个月，我爸妈好像很多跟我单独的时间就更多、有可能我们又长大了一些，然后学校也可以比较弹性，然后就有更多的时间跟爸爸妈妈相处。然后我也很感慨，就是他说，妞妞你真的长大了、就是真的他们也感觉到我们长大跟小时候好像不太一样。然后但他们一直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觉得爸爸妈妈有你真好、这样子跟我讲。所以我真的也觉得，好，老实讲，爸爸妈妈有我们这些长女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很感恩，就是说我们有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可以看到我们逞强背后那种那样子情绪的爸爸妈妈，我们也真的很感恩、真的真的很感恩。
4: 对，我觉得长女有一个像我们刚刚 上面一半在讨论的、我们有个通病，就是我们很爱逞强、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脆弱，我们是可以软弱的、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接住我们的其中一环、那我们也是可以更多的去、在各式各样的事情当中表达出我们的软弱、表达出我们的需要，虽然这超难的，我们都还在学、
1: 我觉得我们都在学要怎么样子去拒绝别人、就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可以，我可以帮忙，我可以帮忙，你要去请别人帮忙的时候又说、我可以自己来、真的讲不出来，我真的很需要别人的帮忙、那种感觉。
4: 对，或是有时候就会呈现那种很卑微的样子，拜托你不好意思啦，请你帮忙，
1: 真的不知道我们在不好意思什么。
3: 对啊，
1: 但、就是、
3: 不好意思，可以帮我一下。
1: 对，真的麻烦了，麻烦，谢谢你。然后还会买一个小点心说，麻烦你了，麻烦你了，不好意思。
3: 妞妞，你讲到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在家录音的话、然后我可能找不到来宾、我就会说，就会请我弟，我说你可以帮我录一集吗、我真的就买饮料买冰淇淋、然后就说拜托啦，来帮姐姐录一集，我没有存档了。然后就是什么食物准备好在桌上给他，说：“哎、来，我的来宾，欢迎你。”
1: 真的，他们可能也都受宠若惊了。姐姐怎么突然这么好？
3: 没有没有。然后他们要我们帮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用。
1: 对，确实。我们怎么又回到抱怨很好？但是真的，但真的，我们就是很人很好啦，
4: 很乐意帮助人啦。
1: 如果你是听众朋友，然后你的朋友是长姐。长女的话，你真的好好珍惜她，她真的人超好又超善良的。
4: 如果有弟弟妹妹在听的话，也好好的回去跟你姐姐说你爱她，
1: 真的，不然就是跟你爸妈说姐姐上次付了多少钱，叫他们给钱。好了，乱七八糟。但是我觉得回来想，我们 就是生命当中遇到的长姐的故事，我觉得我们想到或者是让我们最印象深刻，不是那些让我们最难过的瞬间，而是那些真的我们的逞强背后爸爸妈妈接住我们情绪的那些感觉。就是说真的，当我们真的回头看了很多东西，也还是会觉得哇，当姐姐真的蛮好的，真的好多恩典，然后好多好多体验第一次的机会。但是虽然我跟幸运姐姐底下都是弟弟，你是不是
4: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1: 所以你都可以穿新衣服？
4: 对，永远我的新衣服就是都先给我啊，我穿不下再给妹妹。
1: 对，给妹妹。对啊，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第一次，很多的体验，然后也真的有一段只有我们跟爸爸妈妈享受那种独生女的爽的时间，真的。其实回想起来，真的好多好多很开心的事情，也好多好多的恩典。嗯，
3: 对，所以其实虽然说长女的过程、成长过程会有蛮辛苦的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这些辛苦的过程到后面，就像前面妞妞开场所讲的，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优点吧。比如说有责任感啊，有领导力，虽然这可能都是我们长女们所流下来的眼泪所堆砌而成的优点，但是这过程里面都是有神满满的恩典在里面。嗯，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要分享一首歌给大家，是数不尽。
1: 没错，
3: 对，那播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妞妞他们的
1: Instagram
3: 去看一下他们所翻唱的版本。
1: 对对 对，最后我觉得也想要特别特别跟你在听我们的故事，但是你发现你的父母好像没有跟我们刚刚分享的父母一样对你身为长女身份这样子的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们想要告诉你说，我们完全懂你面对到的很多高山和低谷，然后你也不要忘记上帝是你天上永远的天父，他好爱好爱你，就算不论你在地上的父母如何，或是不论你的家庭关系如何，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你。然后我们会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努力，我们都是很棒的姐姐，然后我们都一起成为世上的光。我们下次见，
4: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0: 爱要勇敢的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位有智慧的人那儿，他说：“
2: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啊。”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要告诉我的话，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
1: 那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又问：“
2: 三个筛子，是哪三个筛子？”“
3: 三个筛子，第一个叫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的吗？”
1: 那个人说：“
2: 哎，不知道哎，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1: 智慧人说：“
3: 现在你再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真实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哦。”
1: 那个人迟疑地说：“
2: 嗯，不，刚好相反。”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好，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我要再问，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
1: 那人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2: 其实并不重要啊。
3: 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既不真实也非善意，更不是重要的，那就别说了吧。如此，那个消息就不会困扰你和我了。”
1: 俗话说，一句好话叫人笑，一句坏话叫人跳。圣经诗篇34篇12到13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一个人如果能够掌管舌头，自然就能掌管全身。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F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 UNEF 瓦旦制作主持。

0: 部落 try 一下，勇敢为原名为部落 try 一下。罗嘎斯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特别哦，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是一个台北市原民会所举办的活动，但它也不是一个，应该说一系列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对于我们这种在都市生活多年的原住民族来说，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看到他们所举办的这一些课程啊，或者是内容，就会觉得如果我小时候有这些东西的话，那该有多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不是只有 Yunghan 自己在这边好像自嗨啊和大家聊，而是邀请到了台北市政府原民会的巴唐志强委员来和我们聊一聊。专委好。
1: 主持人线上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应该跟大家跟到了过了过下，咱们耍八尺歌了，都来给巴兰奥西达鲁麦马拉人啊。
0: 这个应该是卢凯语，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东卢凯语。那简单的说，就是我是来自台东达鲁马克部落的卢凯族。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
0: 我也觉得很荣幸，在开录前有和专委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中访问有关于政府单位所举办的活动。对，那其实我一直有知道说台北市原民会有在推这个假日幼儿课程，是有关于原住民族的。那我也在可能2年前吧，有被 Keep Going 这个团队邀请去参加他们的结业典礼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一群小朋友聚在一起也太可爱了吧。所以可不可以请专委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原住民族假日幼儿课程是什么呢？
1: 是，好，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嘛，可能我们也非常荣幸第一个来参与他这个节目来介绍所谓的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我想就是要打破这个藩篱，让更多好的政策贴近民众的政策，不是由上而下，是由下而上，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理解甚至支持，这样我们的就可以达到我们全民跟政府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好，那这样这个原住民族假日幼儿课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那我们都知道，尤其在都会区，很多的族人都是离乡背景，
0: 对啊，
1: 不管是就业或是就学，可能工作家庭都非常忙碌，那以至于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甚至对自己文化的接触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那因此除了这些正常的课程之外呢，我们就思考如何在其他课余时间或假日时间让孩子有一个安全的，然后又可以获得文化的资讯，学习族语，跟我们自己的 族人融入在一起的环境。那我们就去思考了这个原住民假日幼儿课程，那主要是透过假日的时间，就是礼拜六或是礼拜天整天的时间，让孩子进入到这个沉浸式的这个领域这个场域，那接触学习我们的文化歌谣或是一些族语让从小就可以接触到我们自己的文化。那另一方面呢，也让家长可以共同一起来学习。那借由孩子上课的课程，也进一步去认识和理解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也让家长都非常的忙碌有一个可以让孩子安全的去处。那或许有一些家长假日需要加班或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让孩子去学习，那自己也可以处理一些自己手边的一些事物。所以我觉得它是对家长对幼儿，也对我们推广族语跟文化课程，都是一个算多元的一个策略。
0: 那在这个幼儿课程里面呢，它主要招募的招收的是哪一些年龄层的小朋友？
1: 好，我们这个假日幼儿课程因为是幼儿嘛，那我们的主要的招募是3到6岁的原住民的这个幼儿。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学习语言或是学习的这个黄金期或就在幼儿发展的阶段，0到6岁是最重要的发展期。如果在这段时间让孩子有印象，我很多很多很多的族人那即便呢长大了之后离乡背景到不同的环境去生活，那依旧会讲自己的母语，因为那是母亲的语言，从小讲出了语言，即便离开了这个环境，所以他是从小建立在这种环境有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跟文化的记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在学习的环境阶段那至少跟我们自己的文化跟语言不会脱节。那未来呢在进一步成长了之后再连接到 我们其他的族语课程，让他的族语的学习、哦、不会中断、嗯、所以这个、主要就是针对3到6岁、哦、学龄前的孩子提供这样一个课程跟环境。
0: 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要来问一下专委，
1: 是
0: 就是因为前面您有提到说其实在都会区有很多家长都是可能离乡背景，甚至已经是可能第2、第3代的都市原住民，那可能参加这个假日课程的小朋友已经是可能第4代了，
1: 是，
0: 所以对于和文化那个距离又越来越远。嗯，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你们说除了就是小朋友参加这个课程之后，有没有去影响到可能他们的父母亲把这个文化带回家？你们有听过这样子的？
1: 是当然有。嗯，哦、那其实每一个孩子哈、哦、都是父母亲的宝，
0: 对、
1: 哦、所以呢，每一个家长，那我们也都观察得到，都会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的状况、
0: 嗯、
1: 不管是学习的内容或者说他在这个场域、哦、是不是开心，我想是家长的诉求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开心的学习、嗯、那在这种的环境背景之下，我们发现很多的孩子在学校学了族语、哦、学了这些、了解了一些原民的文化之后，回到家里会跟自己的父母亲讲、哦、简单的族语、啊、哪怕只是谢谢、哦、说你好，或是简单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问候语，或是、一些饮食、哦、等等、哦、我想这个已经打破了、至少我们把这个文化跟语言排除在外这样的一个距离、
0: 嗯、
1: 那家长知道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也会去加强自己对语言文化相关的知识、
0: 嗯、
1: 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让这个文化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扎根，所以这个课程不只是针对家长孩子，其实无形之中也在拉近家长孩子跟部落文化之间的距离。
0: 嗯，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就是透过，因为我们可能在一般的想法里面会觉得，哎，应该是要从上往下，从爸妈辈去影响到孩子，可是透过这个课程，好像有能够反过来让小朋友去影响只能父母亲，让他们有机会也去接触文化。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特别，
1: 对对对，
0: 而且很可贵。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这种东西？那这个课程和一般的那种幼儿课程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1: 是，好，那一般的幼儿课程，当然我们在一般不管是公托、幼稚园，还有或是一些私立的幼儿园，当然还是从小让孩子学习，不管是语言啊、不管是生活，不管一些知识。那这个最特别的是，我们是请了我们自己的原住民的一些老师，他们都具有一些族语的能力，会有一些语言的一些学习啊、也包括我们原住民族各族群的歌谣、神话传说。故事典故或是人物、哦、等等、哦、让他们从小就、欸、知道原来原名的这个事物、哦、有一些是可以让他们可以透过学习能够理解的、
0: 嗯
1: 哦、那就是有别于、其他不同的、这个幼稚园最大的差别。
0: 对、嗯、
1: 我们让孩子融入沉浸在原住民的族语跟文化的环境里面。
0: 嗯，那你们是会依照这个族群去做分班吗？还是其实不会？
1: 不会
0: 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1: 是，
0: 嗯，
1: 因为在我们台北市，因为我们是都会区，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的族人的这个组成跟分布都是来自原乡哦、离乡背景，所以我们的组成它是分散的，所有的族人它是分散在12区，我们很难就单一的一个族群设立一个班。
0: 嗯，
1: 那过去我们台北市曾经试办过沉浸式幼儿园，
0: 嗯，
1: 所谓沉浸式幼儿园就是所有的孩子沉浸到这个学习的领域，是以单一语言来做教学。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我们台北市的单一的学校组成，譬如说我们美丽主持人她是泰雅族，
0: 嗯，
1: 不可能一个学校全部是泰雅族，
0: 对啊，
1: 只有在乌来才有可能。
0: 对，
1: 那台北市可能泰雅族一位，阿美族3位、排湾族2位、或是有的学校、这个卢凯族1位、那这么多的族群要用单一，不管是用哪一个族群的这个语言来做教学，可能家长会觉得我们还是希望我的孩子先认识自己的语言开始，
0: 嗯，
1: 所以就会不太会支持说孩子，当然是学习多语言是一个现在一个趋势了，但是还是希望先透过学习认识自己的族语，之后再慢慢发展学习其他的语言跟文化。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呢，就没办法打破这种族群的藩篱，我们就让大家一起融入在 我们多元族群的这个文化的课程之下，那我们每一年会设计不同的族群，然后例如今年是阿美族，或明年或是明年会是这种布农族，或是卢凯族，或是泰雅族、卑南族，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多元共融的社会、
0: 真的，我觉得让小朋友知道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族群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唯一的
1: 是
0: 这世界可能这台湾只有阿美族啊，这台湾只有泰雅族啊，但其实不是，是从小就要培养他们有这个多元文化的视角。
1: 是，
0: 那想要再请问专委，在今年的课程有没有什么一个最大的特色或是亮点呢？
1: 好，那我们今年的这个特色就是做中学、在做中学，我们想从做的当中最能够亲自体会，也留下不管是一些这个身体的记忆或是语言的记忆，这些都透过学习当中会逐步的一个累积。那当然我们这个课程有除了这些语言跟文化的学习，也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资源，透过不同的管道打开孩子在不同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视野。那例如呢，我们之前这个课程呢曾经有跟一些职业的一些球员球星合作，让孩子能够接触到这些职业球员，让他们知道说原来这个职业的球员他们的心路历程那是他一路走来，或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一些内容是什么。那我们之前也跟纽西兰的橄榄球队球员我们知道这个纽西兰的黑山军是全球知名非常知名的这个球队那透过他们也可以了解到纽西兰的一些国外这些球员他们的一些这个想法或是他们的生活。我想透过不同的一些接触，那我们也跟体适能中心做一个结合，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些体适能的概念了解自己的身体怎么去让自己身体能够保持得更健康，都不同的课程让孩子在文化语言之外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那今年就是希望从做中学，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也来学习来留下这个很深刻的一些这些知识在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变成可以运用的一些知识。
0: 真的我觉得小朋友对于应该说对于像三到六岁这样子的小朋友来说，
1: 是
0: 他们所经历到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很可贵的。像我们电台有在举办夏令营嘛，
1: 是，
0: 那其实从第一年有些小朋友从第一年参加到第四年，他还会记得第一年可能老师教了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玩啊做中学的过程里面，真的小朋友是印象深深扎在他们的心里面的，
1: 没有错，
0: 真的。
1: 对，这种夏令营啊或是这种因为从小他就会有一些概念他就会留下很深刻的一些印象，像每次不管是夏令营或是一些单一活动，现在尤其现在都会区更需要类似这种的夏令营，让孩子去亲身的去体验，而不是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文化。我们是就是鼓励就是把全世界当成教室，而不是把教室当成全世界。
0: 哇，这句话很棒好，讲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去听一首歌，
1: okay,
0: 然后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和专委来聊一聊。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原民会的八堂志强专委来和我们分享台北市原民会在推动的一些课程还有活动。我们前一段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原住民族假日幼儿课程，我觉得这个课程非常的棒，我觉得台北市原民会你们很聪明就是让小朋友在小小的年纪就能够融入在这个文化的环境里面，那当然也是把这个多元文化的事情放在他们的从小就扎根在他们的心里，对，我觉得 很棒。
1: 是，
0: 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呢再次讲好，那我们就继续的来延续这个假日幼儿课程的话题。想问一下专委，就是这个课程是总共举办了至今是多久的时间？
1: OK， 那我们这课程大概是105年开始，那今年刚好10年
0: 哦。哇，那在这过程当中你自己也参与在其中嘛，然后看了很多的成果，你觉得以你可能是从旁观察的角色来看，或者是你有没有听到家长或孩子的反馈，他们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1: OK， 好，那这个十年来，然后那我想有很多建立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效益，我想最大的应该是还是回归到孩子在这个课程当中获得了什么。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孩子获得的应该最大的就是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0: 真的
1: 文化认同，那一般虽然大家都会羡慕台北市的，不管是台北市的整体的教育资源资讯资源比较发达，也比较丰沛，相较原乡呢，那但是呢，我们反过头来讲，台北市在原乡的这些资讯知识相对是薄弱的，反而这块我们是弱势。好，那我们又没有办法像原乡让孩子可以在自由诉说语言的环境成长，那周遭的可能爸爸妈妈或这个或是阿公阿嬷都可以跟你一起学习，还有亲近山林跟自然生态的知识都是这个垂手可得，但台北是很难。那因此我们就去思考，那怎么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有限的空间之下让他们也可以去学习这些知识，所以这是一个因地制宜就发展设计出来的一个政策，所以才会想到说在不影响孩子正常的学习跟家长的这个上班工作之余，还有这些时间让大家来一起沉浸在原住民的语言的学习，那还有文化的学习，那最大收获当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文化的认同感的建立，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它不是一天两天我上过一两堂课就建立了我自己对文化的认同，
0: 不可能
1: 所以它经过一系列，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孩子呢上完一期之后下一学期他还要报名，他还要再报名，甚至他已经超过了6岁，
0: 他
1: 很希望说有没有衔接的课程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有的家长有2-3个孩子哥哥参与完姐姐参与完之后也会带自己的妹妹，所以我们很多的兄妹党姐妹党或是兄弟党在这课程里面，就是说这个让大家觉得说这边是可以让孩子在这里学习，这个非常好获得这样经验语言知识的一个场域我想这个是我想在其他地方比较看不到，也是我们这个这几年在推这个政策最大的收获。
0: 讲到这个都市原住民的现状还有文化认同感的建立，我自己也是深有同感
1: 是
0: 虽然我本身是住在乌来，可是我其实从小就在山下读书在市区，然后和我自己的族群文化是完全脱节的，所以我也不太会讲族语，甚至有一段时间是我不想要在学校跟大家说我是原住民，虽然说我一看就是，但是我不想要主动去说我是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想要去承认我的原住民名字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呢真的就是因为从小和文化脱节，然后没有那个文化的认同感，所以以至于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渐渐长大之后就发现文化真的很可贵，那也看到台北市原民会就是把这样子文化认同感从小就建立在这些儿童们的身上，我觉得他们以后会大有可为
1: 因为真的是不管是文化的认同感的建立，也对自己身份自信的一个建立就像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过去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0: 对啊，
1: 我们都是都市原住民，
0: 对啊，
1: 我们都是离乡背景来到台北市那在整个主流社会大环之下还是多多少少存在了一些刻板印象对原民的一些刻板印象那导致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也会遭受一些不一样的眼光或是微歧视这时候如果 你的这个自信心是够强烈的，你反而可以、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告诉、啊、你的周遭的这亲朋友或是同学、啊、我有原住民的身份，我以这个身份为荣、嗯、而不是、啊、受到同学的不一样的眼光之后反而就更暗淡、
0: 嗯、
1: 而且我们就是做这种翻转，那从小建立这样的自信心，可以在他往后的生活当中、啊、就真的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这样的一个自信心、
0: 啊、嗯，真的，而且也透过自己可能头脑已经有很多文化的知识，还可以去教他的同学，
1: 是
0: 这个就是好像小朋友又在教小朋友，就是很可爱。
1: 因为这是我比较常讲，就是说过去我们会觉得说、哦、很不太好意思讲，因为我是原住民、嗯哦、那所以会跟其他的主流社会 的这些朋友们不太一致、哦
0: 嗯、
1: 那现在反而会倒过来去思考，就是说、欸、其实这个就是得天独厚、
0: 嗯、
1: 就是上天、哦、这是这妈妈赐给我的语言，过去也对我自己的口音呢、啊
0: 嗯
1: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国语哈、哦，那个安跟安都分不出来，哦、一望两望，吃饭吃晃、哦，怎么都好、哦，那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不敢说话、
0: 嗯。
1: 但是现在后来想一想，这才是你这个独一无二的，这是上天给你的恩赐、
0: 嗯，
1: 所以我就不会再刻意的去把一定要把这个中文要说得很标准。
0: 嗯、
1: 我想这个才是妈妈给我从娘胎开始。给我的这些语言为什么要去舍去、哦、这样的根本、
0: 嗯、
1: 然后去、要去修正自己的这个、语言的发音，我想这些都是小小的一些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好的东西我们就要把它保留下来、
0: 嗯、
1: 然后透过自己的一些、环境、哦、然后让它重新的、哦、建立起来，让大家对你的这个认同。
0: 嗯，真的。那我想要再问一下专委，因为这个课程嘛，他刚刚有说他其实是不分族群大家一起上课，那非原民会被分吗、嗯、他们可以参加吗？
1: 当然可以参加、
0: oh.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是一个是多元的这个社会、
0: 嗯
1: 哦、那不只是我们汉人、哦、原住民族还有客家族群、
0: 嗯
1: 哦、还有新住民、
0: oh, 对
1: 哦、因为新住民的人数其实也比我们、原住民人口数还要多、
0: 嗯、真的
1: 对他们的人口都比我们还要多、嗯、那在这样一个多族群共荣的这个社会里面，当然我们除了彼此的学习之外也会彼此的尊重，所以我们在这课程当中、
0: 嗯、
1: 那我们是开放了非原民的这个学童也可以参与这个课程、
0: 嗯、
1: 那我们每一个学期会、开放、最多最多会开放八个，
0: 那也蛮多的，
1: 蛮多
0: 的、嗯、
1: 那每一次的大概每一期大概的四到六个、
0: 嗯、
1: 非原民的孩子来参与这课程、嗯、那不止非原民的孩子来参与，他们的父母亲也会一起来参与、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会带他刚才提到他的弟弟妹妹，那最主要是让他们发现、哦、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可以让孩子启发一些不同的一个多元学习的环境、
0: 嗯、
1: 所以每年这个非原民的这孩子参与的也都非常踊跃。
0: 嗯，哇，我觉得这个好棒啊美好的文化不能只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要有机会就把它分享出去，这才是最珍贵的。
1: 是、嗯、没有错。
0: 那我们讲完了这一个假日的幼儿课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对于全台原住民族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日子。这个日子呢就在每年的8月1号、
1: 嗯、
0: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八月一号对原住民族来说是有多大意义，这其实呢就是原住民族日。对，那可不可以请专委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一下，诶，这个原住民族日的由来是什么呢？
1: 是，好，那这个原住民族日的由来其实它经过了一段非常长、
0: 嗯
1: 哦、这个历史长河、哦、那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纷争、哦、还有一些、运动、哦、之后争取来的这个名称、啊嗯、其实我们从最早之前其实从明政时期、哦、称为原住民叫东番，到满清时期的时候称为化外之民、
0: 嗯、
1: 是分成熟番跟、深番、
0: 哦、
1: 那到日治时期呢、称我们叫番族、
0: 嗯
1: 哦、或是叫高沙族，那也叫平埔族、
0: 嗯、
1: 好，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那叫我们三胞、
0: 嗯
1: 哦、山地三胞平地三胞、哦、甚至叫、山地人，
0: 对、
1: 哦、这是一个历史这个脉络、哦、这些从这些名字名称称呼可以看到，其实都是一种殖民的心态、
0: 哦、
1: 一种鄙视的心态、
0: 嗯、
1: 认定我们原本是一个不文明的一个族群才会用这种的这个名称、啊嗯、所以一直到1994年才在我们的原住民的精英、哦、不断的倡议之下、哦、在国民大会终于修宪，哦，将这个三胞修正为原住民，哦，在1994年8月1号、
0: 嗯，
1: 那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呢，才在2005年的行政院的相关的规定之下，就认把8月1号、 就是定为原住民日、
0: 嗯、
1: 那其实原住民族日它的由来是1994年宪法征修条文改成原住民、
0: 嗯、
1: 但是原住民是指个人，其实在1997年这个修宪再把原住民修正为原住民族，所以在2005年订定是原住民族日，所以这是原住民族日的由来。
0: 嗯，那因为刚刚专委您讲到说，其实把这个名称改为原住民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好像被证明，所以这个原住民族日对原住民族的意义到底是
1: 是好。那刚才提到原住民字面上的意义是说最早居住在台湾这块岛上的这个族群、
0: 嗯、对、
1: 那其实呢这原住民族除了这个之外，那更重要的是这样原住民族日的制定，那第一个它就是我们原住民族的名称终于由自己来决定、
0: 嗯、
1: 过去都被别人决定。
0: 对，
1: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被叫藩啊，被殖民啊，统治啊、嗯、别人叫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那终于由我们自己自己认定我们要叫我们是最早生活在这里的这个族群、嗯、所以我们叫原住民族，这是第一个原住民族的它的一个意义了。那第二个呢，想它是一个凸显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
0: 嗯
1: 哦、那凸显说我们、除了原住民族汉族、客家、新住民族之外呢，那凸显我们是一个多元族群共荣的国家、
0: 嗯、
1: 那第三个呢，我想由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概念产生了之后，它会影响后续很多相关法的一些推动，包括例如说、原住民自治还有土地的这个核心的一些规范啊，核心的固有的一些权利、
0: 嗯
1: 哦、都已经建立起、这个原住民这个主体原住民主体性的这样的概念、哦、那会也影响后续我们整体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发展、
0: 嗯、
1: 那最后一个我想还是对促进我们全民原教它起到一个基础了，因为现在我们政府在推全民原教，可能大家有的不太清楚，就原民比较知道、嗯、所谓的全民原教就是让全台湾2300万的同胞里面的97%的非原民、
0: 嗯、
1: 能够一起来学习原住民历史文化知识、
0: 嗯
1: 哦、这就是要推动全民要不是原住民自己来学，而是让所有人来学习、哦、那因此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日的一个纪念也好，好，那我们去做一个庆祝也好呢、
0: 嗯、
1: 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的历史、
0: 嗯、
1: 能够理解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然后尊重族群的一些差异，那最后也能够消除所有的一些刻板印象。
0: 嗯，真的，所以其实在原住民族日的这个前后，不论是中央的原民会或者是许多的地方政府都会去推动一些纪念的活动。
1: 是，
0: 嗯，那我们在进入这些活动之前呢，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
1: Okay,
0: 我知道专委可能口很渴，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儿再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市原民会的八堂志强专委来和我们分享。哇，今天的节目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觉得很像这个文化的知识又多了一点就是有这个台北市原民会所办的这个假日幼儿课程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专委也和我们科普了一下到底8月1号原住民族日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的日子。那其实呢也有很多的政府单位啊，地方政府或是中央原民会都有在举办许多的活动要来纪念原住民族日嘛。那就想要问看专委，今年台北市原民会会怎么样来纪念原住民族日呢？
1: Okay, 好，原住民族日其实并不只是啦，就要回去回顾我们过去的这一段的历史，不止，那其实呢它也在建构尊重文化差异然后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平台。我想原住民族日它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每一年到8月1号的时候，那不管是地方中央都会有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庆祝这个原住民族日。那我们台北市呢那在112年开始呢，那觉得说原住民族日如果只有当天一天的这个时间也没有办法凸显说这个日子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性。那因此呢我们就发想了把原住民族日改成原住民族周，透过一周的时间让大家留下更深的印象，也让大家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参与我们原住民族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呢我们是一个一周的一个时间。那今年度我们的原住民族周的系列活动呢，主要分成这个几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啦。我们是从7月27号28号开始，会在我们香榭大道会开始有一系列的这个原住民族周的一些活动。那过去我们在纪念或是庆祝原住民族日的活动很多都是在室内，室内可能是一个办一个纪念的这个记者会、纪念的音乐会、纪念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把它搬到户外，那找台北市人口数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我们信义区的香榭大道。我想如果听众朋友有去过，我们就是我们信义区，信义区最热门最热闹的香榭大道。我们就是要凸显说我们不只是这一块土地的这个最早居住的主人，我们也可以在各个方方面面凸显出我们文化的价值，让更多人看见。所以我们不是只在边陲的公园边陲的地方办理一些庆典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到最淡黄区的淡黄区的这个中间可以举办我们原住民文化，因此我们拉到这个香榭大道。那在香榭大道呢会有一些传统族谱的这个体验，那我们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摊位去租借我们传统的族，大家可以想象穿了原住民传统服装，你行走在香榭大道信义区的各大百货公司，
0: 哇，你是众人焦点，
1: 众人焦点那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想这个就是在这边做个宣传，然后有听到的听众朋友可以把握时间因为可能去，因为人太多可能借不到服装，是就可以想象那就是穿着族服行走在穿梭在信义区的香榭大道跟各大百货公司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当然现场还有一些体验，不管是手作的体验，还有一些文化的体验，还有一些音乐的一些试听听一些音乐，还有一些 AR看一些原住民的文化的一些体验，当然会一个舞台，那舞台上面会有我们原住民最比较擅长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歌手表演团体会在上面进行演出，所以它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文化的展演，也让大家体验，让大家更能够亲身的体验之后，然后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些内涵。那这是在香榭大道。那另外呢在7月25号26号，那我们台北市有一个台北这个凯达格兰文化馆，那凯达格兰文化馆呢，那也会办理一个跟国际音乐交流的论坛是，那我们这次预计会邀请新加坡的一些音乐人来到台湾，那就这个原住民传统音乐跟现代流行音乐擦起什么样的火花进行一些论坛，让原住民族日不只是呈现我们的声音，也听看看国外的声音那在这个台湾这片土地上激发出什么样的一个讨论的一些议题，这是在凯馆那另外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松山园区会办理这个国际的经济的论坛
0: 经济
1: 除了文化展演音乐这些之外，我们当然对原住民的未来跟经济发展也要有一些更创新 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邀请了会邀请国内外很知名的一些经济学者的专家，我们会办一个论坛来讨论原住民或是都市原住民的经济的这些发展未来的一个趋势，我想这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提升我们经济的这个实力。那除了这个论坛之外，因为是经济发展论坛嘛，
0: 对，
1: 那周边当然会有着文创的一些摊位
0: 要提升经济
1: 是有越在地越国际嘛，那有了国际的专家学者，也有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创的或是一些小农有最精致最好的一些这些产品会提供给民众来购买，所以这是一个在松山文创园区的一些活动那最后是最重要的就是8月1号了，8月1号跟2号，那就是会有我们的达鲁玛国际的音乐季这个达鲁玛音乐季它是第2届的办理，我们去年在华山大草原办理第一届之后受到非常多的一些肯定大家很多都非常的支持那么今年延续了办理第2届，那我们这次的场地是在花博花博的园区那除了有表演之外，当然也会结合周遭的一些摊商那这次的这个音乐季呢，我们一样会邀请国内外最知名的一些歌手总共有15组的歌手那有老中青不同的一些有传统现代流行的音乐会在这个舞台共同散发出它一些热力让更多人透过这样的这些感染到我们原住民音乐的一些魅力是8月1号跟2号有这个音乐季的活动
0: 哇真的很丰富而且地点横跨很多很多地方
1: 是，
0: 不是只有单一的地方，而是感觉你只要在台北市走个一圈，你都能够看到，怎么这里又有，那里又有，那边又有。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就是整个台北市的这些原民的气息更加的浓烈吧，特别又是原民日，这个原民周就要更多的来凸显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那其实这个达鲁玛吗？
1: 对，达鲁玛台北
0: 达鲁玛这个音乐季，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音乐人才的培训吗？
1: 没错，是。那这达鲁玛音乐季呢，它为什么叫音乐季它是一个季节的季那是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跟培育，那不止让这个音乐季的活动在8月1号2号像这个烟火一样散发光芒之后
0: 就没了，
1: 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说再见，我们期待明年再相见那所以呢，我们在思考怎么样在这个音乐活动之后也能够延伸留下更多一些资产那既然是音乐季，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音乐季当中配合搭配了音乐人才培训的课程这个课程一定要特别的郑重的介绍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会招募，对外招募，就是有对音乐创作或音乐表演舞台表演或是音乐制作的这些原住民的年轻人提供他们学习平台，我们邀请了真的是国内最顶尖的，都是金曲奖的一些大师包括演唱，包括作词作曲，数位的录音成音制作等等，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家想看他们名单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粉专上面都有他们的这个名称，都是非常知名现在第一线的原住民的制作人设计这个导师制有两个知名

0: 台，那会请他们表演自己的创作，我们请专家学者来做一个评分、嗯、那最终会选出音乐大赏，那第一名有10万块的一个奖金、嗯、那前两名也会让他们在达隆外音乐季这个舞台上面、哦、最大的舞台跟这些职业的一些歌手、嗯哦、明星一起演出、
1: 嗯
0: 哦、让激励他们学习之外留下自己作品之外也可以有自己展演的舞台、
1: 嗯、
0: 另外这十个创作的这些音乐作品也会做一个录音录制成音乐的作品、
1: 嗯、
0: 会发到我们网络的音乐的平台让更多人去认识你、
1: 嗯
0: 哦、这是音乐人才培训课程，所以去年办理的时候有15组报名、嗯、今年马上爆升到33组、嗯、因为有很多的参与过，他们认为这个课程是非常的棒的、嗯、好像这是第一个，
1: 好第一个
0: 好到很多、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搭配了已经连续办理很多年的林班歌大赛
1: 哦，哎，好酷哦，
0: 林班歌大赛、
1: 嗯、
0: 那这林班歌到今年已经进入到第6届、
1: 嗯、
0: 第6次、哦、那会招募全省各地、哦、不只是全省，我们过去几年还有国外的选手来参加、哦嗯哦、我们台北市的林班歌大赛，那林班歌大赛经过初选之后最后也会选出10名、哦、进入到决赛、
1: 嗯、
0: 那这10名进入到决赛呢同样就在我们达隆外台北的这个大舞台进行最后的决赛、嗯，所以你可以登上大舞台，用最专业的灯光音响，有最专业的乐师哦，帮你们做一些音乐的一些搭配，
1: 嗯，
0: 来演出演绎、哦、自己的一个作品，
1: 嗯，
0: 最后当然也会选出优胜者，奖金同样是第一名有10万块的一个奖金，
1: 嗯，
0: 这个林班歌大赛其实已经办了6年，每年都吸引非常多原乡爱好歌曲的这些我们的族人来参与，当然我们不限于族人、
1: 嗯、
0: 你只要有愿意来尝试愿意来传唱原住民林班歌都可以报名，不限你的族群跟身份、嗯、这个核心是林班歌，所以会有一首指定曲你一定要唱一首林班歌、
1: 嗯、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林班歌是50-60年代
1: 对、啊、
0: 当时这个时代的背景，很多族人离乡背景到山上去打工、
1: 嗯、
0: 工作、哦、去这个、种植树苗去砍草，在生活很无聊、哦、因为在山上没水没电好几个月生活、嗯、这个下班之后拿一把吉他就开始传唱、
1: 嗯
0: 哦、聊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对爱人、哦、对这个家人的思念、嗯、就陆陆续就产生了很多所谓的林班歌了、
1: 嗯
0: 哦、传唱到现在，当然现在林班这种行业已经比较没落、哦、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反过头来我们在台北市也是很多的族人离乡背景、
1: 嗯、
0: 来到台北这座都市丛林，
1: 对啊
0: 对、嗯、那来到这个都市丛林当中也可以也会透过、不同音乐诠释的方式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对自己的认同、哦、对自己文化音乐的坚持透过歌曲唱出来、
1: 嗯、
0: 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现代的林班歌、
1: 嗯、
0: 在都市丛林林班歌我们把它做一个结合、哦、也提供你一个音乐的元素、哦、透过这样的平台这样的机会唱出你自己的声音，唱出现代都市的林班歌、嗯、也传唱传承过去的林班歌，因此我们会有这个指定曲是过去林班歌、
1: 嗯、
0: 那自选曲你就可以唱你自己的林班歌、
1: 嗯、
0: 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这个林班的这个历史脉络还有它跟台北市连结的关系。
1: 嗯，哇真的耶，我没有想到还有林班歌，这个很太酷了，而且就像刚刚专委所说的，其实就是现在在台北市生长的生活的原住民族其实就很像过去在山里面去做工的那些原住民族人们，都是离乡背景，其实那个背景是相似的，只是可能环境和过去不太一样了。
0: 没错，
1: 嗯，那其实在这一次的今年的原住民周还有原住民日，那台北市原民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刚刚聊音乐聊太开心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赶快的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活动，叫做族日学。哎、欸，很酷哎、欸，这个是什么活动呢？
0: 是好，那族日学呢，那我想说因为原住民族日嘛、
1: 嗯、
0: 对，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原住民族日一起来学习原民的文化、
1: 嗯
0: 哦、所以它是用族日学这种概念、哦、就是大家不管你是原民非原民，你可以在这个原住民族日当中、哦、那可以来认识体验、
1: 嗯
0: 哦、包括了我们传统的工艺啊，族语的互动，还有文化的闯关亲子的活动，还有原住民的特色展演，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体原住民族日的包装的活动，让你在一天当中就可以去体验、
1: 嗯、
0: 去认识去了解，如果有这样的时间那到这样的好的场域，我想真的是可以让原住民文化教育走入大众的生活。
1: 嗯嗯，所以其实是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去参加、嗯、
0: 今天就那一天就把自己

0: 十六族都体验一遍，
1: 对对对，去体验去认识、把他自己转换着心态来认识原住民族，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值得庆祝纪念的日子。
0: 嗯，没错。那如果有很多民众想要去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的话，想请问专委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做查询？
1: 好，那现在就都是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我想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厉害，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平台那比如说我们官方的平台这是属于官方的平台，然后甚至我们现在的政府机关也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FB 和 LINE 的群组，甚至有 IG 还有那个翠
0: 真的
1: 你只要去，其实只要去搜寻甚至你到 AI 然后去打这个达鲁玛台北或是台北市原住民族日都会呈现相关的一些资讯有问题的话当然也可以到这些我们提到这些粉专这些平台上面去发问，甚至也可以有电话来联络来询问相关的一些活动那真的最主要还是真的是希望大家除了理解了解到这些资讯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活动
0: 真的其实今天听完专委的分享我觉得台北市原民会在推动这些原住民族群的活动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用心，特别是把原住民族日虽然我们说日可是把它规划了一整周的活动，那也不是说只有原住民能参加，绝对不可能是希望很多很多97%的那些民众们都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希望能够让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在台湾这块土地真的能够被发扬光大，真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专委也用一句话来邀请大家来参与活动？
1: 好，一句话一句话就是当然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走进原民文化的世界。那我们都知道，你走得出去，世界就在你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你的世界所以你只有走了出去你才可以走进你想象那个世界那另外呢就是人往往就会很自由往往会很自由欣赏一些名山大川一些历史的遗迹悠远历史的一些场合却往往忽略了在脚边的这些近在咫尺的美好的事物所以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好好的欣赏其实我们原住民文化就在你的近在咫尺你要花一点时间你可以走入到原住民最美丽的这些事物当中
0: 哇真的很喜欢专委最后讲的这一段话特别是有关于世界的这个比喻我觉得大家都要记在心里不要让你的世界只有你眼前的一小块地方而是要走出去看见整个大大的世界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八堂志强专委
1: 谢谢
0: 那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把握时间来参加台北市原民会所举办的这些活动那部落Chat下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4: 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5: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romance. So if I hold you in my arms, I won't danc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1: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0: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2: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0: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来追求走样，也享受热闹，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国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介绍是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敬拜赞美的团队，也就是赞美之泉，在今年带来他们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哦，这也是他们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们对于赞美之泉是非常的熟悉，也喜爱他们的诗歌，而我相信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那么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陪伴你度过生命中很重要的时刻哦。而每一年他们都为大家带来这么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背后其实都有他的故事，而他们也服侍了非常多的人。除了这些诗歌创作之外，他们的事工也越来越多的拓展哦。在前一些日子，其实凯西有跟大家介绍到他们的儿童敬拜赞美专辑，这也是每一年他们都会带来的新作品，希望可以借由诗歌帮助小朋友们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记住神的话。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只有音乐而已，

而是希望带大家回到最根本的，也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归神哦。我们要更多的来祷告，更多的来灵修默想，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而音乐只是其中一个帮助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方式。他们也在世界各地用许多的特会、聚会、课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能够在这些专业的领域上面更多的精进哦。除了这一些课程之外，其实在这些背后，他们真的是期盼这一切的付出、这一切的服事都是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而今年他们又即将要来到台湾哦，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已经准备好要参与在他们的一些活动当中。我们今天就借由他们最新的诗歌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再一次的来更多认识赞美之泉这个团队。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哦。这首歌曲就叫做《这是我们的敬拜》。那他讲到了他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属于世代的声音，充满了热情与宣告，也是团队向神毫无保留的献祭。在歌词里面讲到，宣告出来的敬拜是能够使山挪移，断开一切的锁链，并且胜过黑暗。期盼在这样的敬拜当中，弟兄姐妹们能够合一，经历突破。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Thank you.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赞美之泉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这也是他们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而在7月份即将来到台湾跟大家来分享的赞美之泉，在今年依然带来为大家预备非常丰富的聚会哦。除了从7月4号开始有发现爱的女性特会，是特别为女性来设计的一个聚会哦。那从7月6号开始有一系列的儿童创意敬拜特会，以及青少年的弦乐团密集培训哦。那其实大家就会想，哇，他们每一年都带来好多不同的课程，因为以往已经有这个音准还有和声特训班，还有一些敬拜的这些训练，那这两年呢他们又带来了弦乐团的训练哦，也就是如果家中呢有青少年他们有学习弦乐器的，其实都可以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面试的方式用这个影像来大家确认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的来练习，为的就是最后可以有一个服侍在这个服侍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学习哦。其实在这几年赞美之泉他们的乐曲曲风以及在编曲的氛围当中，他们更多元，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弦乐团的编制在他们一些诗歌的编曲当中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编制出现，其实整体的氛围就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这一次他们来到台湾，再一次的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哦，可以说是我觉得机会非常的难得，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古典好像它就是一个古典氛围，但是他们却把它跟敬拜赞美做了结合，是可以怎么样子来结合呢？大家在这过程可以怎么样子的一同来服侍呢？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他们就邀请了弦乐团一同的来侍奉，这首诗歌叫做吹起复兴的风。那这一首诗歌它特别呢是为一个启发课程，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课程当中能够更多的来感受到神的能力哦。那他们打造的一个主题的歌曲，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承载看见生命点燃异象，也盼望看见复兴的风被吹起，更多的灵魂被得着，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诗歌《吹起复兴的风》是选自于《赞美之泉》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也是他们今年最新发行的敬拜赞美专辑哦。听到了弦乐团一同的配置在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当中，觉得氛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今年他们也在台湾带来了一个弦乐团的培训，希望能够参与在这一次他们在台湾的敬拜盛会当中。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比较专业的音乐训练之外，他们的敬拜赞美节庆哦，北中南都为大家来预备，希望这些地方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可以一同的聚集。那在今年呢，他们依然在台北有为听众朋友，有为喜爱他们的人来预备青年专属的敬拜聚会了。这个也是凯西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也就是赞美之泉他们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哦，他们从未婚然后到结婚到有自己的下一代，这一些下一代他们又不断的往前行，然后他们就变青少年哦，所以他们不断的扶持这些孩子在神的面前，然后用敬拜的学习更多的灵修默想，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可能大学也可能刚出社会了，他们就再回到了赞美之泉他们大人的团队当中。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他们一开始参与在儿童敬拜赞美服事的一些孩子，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现在呢就在团队的当中跟着这一些曾经带领他们一起长大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起来侍奉哦。那其实他们也非常的清楚知道青少年的这一个阶段是很需要被扶持的，所以在这些敬拜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侍奉其实有很多开始慢慢变化。除了在他们大人的敬拜赞美里面，他们也会邀请这些年轻人一同的来跳舞，一同的来敬拜，然后他们也有用乐器，也有用歌声，有用舞蹈，有用许多的方式参与在他们的侍奉当中。虽然在这些创作里面仍然有一些年龄层的差别、哦、就是希望能够赢得不同的族群，但事实上在这些侍奉当中他们真的是融合在一起。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张最新专辑里面的一首诗歌 Yes Amen。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2: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1: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赞美之泉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而他们即将在7月份要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有好多好多想要帮助大家能够更多的回到神面前的诗歌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照亮我生命的光》。而这一首诗歌呢，他们就采用了四位男歌手细腻的编制哦，带着毫无畏惧的信靠，激昂的宣告对神全然的信靠，更是带出生命当中最深切的祈求以及对永恒的盼望。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赞美之泉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赞美之泉都不会太陌生哦，也相信大家每一年其实都非常非常期待他们所带来的新作品，不论是他们的敬拜赞美专辑，或是他们儿童的敬拜赞美，又或者是在每一年暑假，他们真的是将时间全部预留下来哦，来到亚洲跟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相见。在这里面不只是带下信息，他们也期盼自己自身的这些专业的经验能够来传递给在亚洲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他们也会来到台湾、香港。这一些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不只是感谢他们有很多美好诗歌的创作，其实我们也可以在祷告当中更多的纪念赞美之泉这个团队，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要搭飞机往返，然后要到不同的地方都要重新的适应哦。那当然也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哦，大家都要有很多不同的调整，然后在这些课程以及分享当中总是都会有新的创意跟不同的感动。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在祷告里面兼顾着这个团队他们的信心。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坚定而温柔》。

在节目跟大家来介绍赞美之泉的最新敬拜赞美专辑，除了在诗歌也疯狂节目当中可以听到赞美之泉最新的诗歌之外呢，大家也可以上佳音 APP 或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搜寻佳音诗歌网哦，我们也会在佳音诗歌网24小时跟大家来分享诗歌，那在这一些时段当中呢，你也会听到赞美之泉的诗歌哦，相信这一些诗歌都能够陪伴你度过许多每一天生活的时时刻刻。如果你希望家中都是充满着敬拜的音乐哦，凯西也非常推荐你可以使用佳音诗歌网。那当然如果你是在你的公司或者是在你的店家，你希望能够充满满神的祝福跟同在，希望心里有平安，其实佳音诗歌网是非常好

里面呢，他讲到，当我们带着谦卑来呼求主，是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出去，渴望在神的面前悔改，希望复兴可以真实的来到，也盼望听见这首诗歌的你能够深深的被激励，也能够从内心发出呐喊，复兴可以从我兴起。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这辈子我们有时候只是一种单向的旅程，我们可能会好奇成功要如何追逐得到，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成功要如何回头找上我们。有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追随的人，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要如何发现你的徒弟呢？找到一个好的师父，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好的捷径，最对的方法，最精确的很多的格局跟思考。但是如果找对徒弟呢，你的人生会扩大，也会因为多了这样的一个力量，让你所有的一切展现得更扩张，然后你的世界，你的宇宙会带来更多的力量。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真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所有一切的目标都是单向的努力，只要我朝向一个箭头，然后这个箭头里面的步骤我都完成的时候，我应该就能够抵达，或者是我一路打怪，不管你这个每一个步骤有多么的艰难，你就一个一个阶段不断的推进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真的倒过来想，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目标找上我们，就好像我们很想要拥有一个豪宅，我们怎么样让豪宅也看得上我们，然后我们很想要拥有一个包，很想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那个目标跟那个要抵达的那个结果是不是反过来他也容易发现到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站在山上看云海好了，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云海很漂亮，然后呢你会觉得哇，烟雾弥漫，非常的美丽，但是呢等到这个云都散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山谷这么深，然后山这么的高，原来还有很多的东西本来就在那里，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所以有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这种某一个阶段，我们只看得见我们条件上面跟我们的水位当中看得到的一切，就好像你的等号，你是多少的水位，你是什么，你当然就等于什么。所以当我们希望一个更大的结果，或者是一个更大的这种可能生命的某一种图像能够等于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有时候不是要去增加对面的那个等号的水位，而是要增加等号我们这边的可以掌握的一切。所以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 Amy 老师，我到底要怎么样找我的接班人？我要找到一个很乖很听话的，或者是说找到一个可能他忠诚度很高，或者是呢很聪明很有能力。那当然有很多的悖论，就是说他很有能力的时候就很难管，很有想法的时候呢就很叛逆，然后很乖的时候呢又感觉好像就是做事情畏畏缩缩的，然后整个格局也打不开。所以他问我说，Amy 老师，到底要怎么样找到真的好的一个接班人，不管是各式各种不同的行业，我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首先呢，我不会告诉他什么样的接班人是最好的，我可能会告诉他，你必须要认识，先认识你这个师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OK， 企业主也好，或者你是一个 CEO， 你要找到传承的人，首先你必须要非常非常认识你自己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你是一个大刀阔斧的人的时候，当然首先你要找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你就会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他会遇到什么瓶颈，他会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被墙给挡住，他什么时候会鬼打墙，什么时候会退却，什么时候会害怕。你很容易去模拟他性格当中所有一切的破洞破口缺口，所以你非常容易去模拟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容易去有很多的这种即视感预视感，去能够理解他每一个阶段，然后提前告诉他他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选择。然后第二个呢，当你认识你自己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的不足嘛，就是这个当师父的人哪里不足。那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选择比第一个更好，就是因为当你认识到自己，然后知道哪个部分的缺块，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接班人，可能他跟你不见得是相反，但是他刚好可以补你的缺块的时候，那你就会师徒联手，力大无穷。所以听众朋友，你要当师父找到徒弟，你不是成为一个老师，不是成为一个指导者，你要跳下去跟这个人一起做，要记得哦，师徒合作力大无穷。 Just keep

做好一个传承，不是做一个复制的工作，也不是去复刻另外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同样的人生，其实是换一代人，换另外一种人，把同一口气给活下去，把同一个这种性格，同一种志气，同一种骨气，用不同的活法把它活下去。如果徒弟只是变成另外一个师父，那叫模仿，它不叫传承。真正的传承是精神不断，形式可变。你的根可能不能断，但是你的枝叶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你可以结出完全不一样的果实。这一切都是你所有的灌溉，所有的肥料，但是呢，完完全全是它自己长出来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个人得到赏识，得到被赏识或是被栽培的时候，我相信绝对会是以生命全力以赴做出他生命中最大的贡献。但是也有很多人得到这样的赏识跟栽培，会开始膨胀自己，他可能会觉得你一定是需要我，你才会这么的喜欢我，那你会这么的需要我，你一定是比我更低下，我一定是比你更高大。所以呢，在你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你已经比我低一等了，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听你讲的话，我没有必要再 follow 你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得到这样的赏识，得到栽培，开始躲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值得，不配，自己没有资格，所以他就找一个山洞躲起来。所以不管你给他再怎么大的鼓励，再怎么大的激励，再怎么大的勇气，他会告诉你，我可不可以不要，我可不可以这样就好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多的学生都会跟我说， Emily， 我要找的接班人呢，首先品德是最重要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品德好的人大部分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品德败坏的人还爬不上这种核心圈，对不对？也不太可能成为你的这种猎取的名单。 OK， 所以这个部分当他已经过关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说这个接班人跟你之间的距离。有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你非常的欣赏他，可是这个徒弟跟这个师傅的距离太远了。这个距离包含了什么呢？不是说你们之间的感情亲不亲密，而是第一个两个的生命经验相距太远。那所以如果他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环境长大，那有时候呢过度乐观过度充满希望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虚幻的名词，所以他对未来不容易有愿景，不容易有想法，但是他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哦。但是真的不容易相信那个愿景是会成真的，也不相信未来的每一个落点它真的会发生，所以你就会栽培到一个他不相信最后自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会努力到 99.99999 无数个小数点，他会努力到最后一刻，但是他始终不相信自己会成功。那这样的人呢，其实他还是会登上高位，他还是有一天会真的接班，但是接班之后呢，他就会用一个极大的压力把自己给压垮了，因为他会开始害怕做错事情，他会开始担心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接班人他会非常辛苦，很像那个雍正的性格，就是 他会把所有东西都控制得太紧张，然后呢可能会非常的极端，但是呢所有一切又不容许别人有任何的变动，所以呢很僵硬的，假设这个任期有四年，这个任期有六年，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僵化的四年跟六年，所以你会感受不到这件事情可能为他带来的这种开心成功的喜悦，或者是终于抵达目标的这种安慰跟幸福，完全没有办法体现在这样的一个接班人身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接班人，这样的一个老板，或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他就很难去理解幸福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让身边的人快乐 是这么好用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就是很轻松的做然后一样达到目的，或者是说大家开开心心的一样有非常好的结果，他始终相信不累不难难以成大事，对不对？ OK，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距离我们生命经验太远的一个接班人，你就很难去教练他，你很难去扶持他，你可以给他很多的机会，可是你会发现你为什么不就放开来吗？然后你为什么不就放大胆去做？你为什么要犹豫不决？所以你有很多对他的不解，就是说既然在一个这么安全的环境，然后我又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承诺，为什么你就没有办法放手去做？我觉得这个是两个原生家庭或是背后的故事的生命经验距离太远。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的人不错，那你必须要有一个除了你以外的人去教练他，然后教练他的那个人跟他的生命经验是很类似的，或者是呢有同样的一种经历，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对人生充满希望，首先必须要对小事情，对所有一切，就好像我们要让所有人觉得我们是值得被信任的，你不用做太多事情，你只要答应他的每一个小事都做到，他自然就会信任你，他就觉得你是一个重视大承诺的人。那我们要让一个可能从小不被重视，或者是说对所有的一切不抱希望的人，你就是小小的希望都达成，他慢慢慢慢就会相信。也就是呢比如说哎呦他真的做到了，
他真的听到大家对他的感谢，他真的有这么好玩风趣，但是呢轻松的时候又能够抵达目标，又能够真的做到他想要做到的事情，又能够真的完成某一个 KPI 或是某一个生产线，他真的把它建制完成了，但是是在一个他完全想象不到的一种工作的程序当中完成。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用一个跟他生命经验很接近的教练，这个教练可能是一个高管或领导人，然后一起带着他从这些事情慢慢慢慢的积累，那我相信他也会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接班人，是因为这个位置跟这样的一个训练反而让他脱壳，让他逃离出他原来的生命经验，让他简直就是重生第二辈子。我们常会说结第二次婚就是投胎第二次，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在生命中、工作当中、事业当中遇到一个好的教练，遇到一个非常赏识你的伯乐，你也会投胎第二辈子。My love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果你有养猫或是养狗狗或是养任何的宠物，那你会怎么训练你心爱的宠物呢？你会希望它会跳、会握手、会唱歌、会翻跟斗，你希望它像马戏团一样在别人面前表演得很厉害、很专业，得到很棒的掌声吗？当你有一个心爱的宠物的时候，你会训练它在他有限的能力之下先照顾好他自己，对不对？先打理好他自己，然后接下来呢，你会让他知道当他需要什么的时候什么东西在哪里，当他很渴望某些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在哪里，你会让他熟悉所有的一切，你会让他觉得很有安全感，你会让他知道这是一个家，你会让他知道没有人会欺负他，你会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这种幸福、安全、自在、稳定，他可以很放松的在这里好好的去过他的生活。听众朋友，当你带一个徒弟，当你带一个你的接班人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一切吗？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影片，我看了很生气，就是呢有一个主人，然后呢就故意对着他们家的这个发豆，然后就说，哎呀你好丑哦，你好丑哦，你丑死了，你丑毙了，你怎么长得那么丑啊，丑八怪。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把这个主人给打碎，虽然那只狗不是我的狗，但我知道他在跟他玩，然后想要去拍这个狗狗的这种反应。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刺激他，去考验他？那个感觉就好像什么，虽然你也许会觉得说狗又听不懂，其实狗是知道，狗狗是知道的。就是你像你对一个小朋友，然后他那么真心的对待你，然后你跟他说你好丑，你丑毙了，你是笨蛋，你是最糟糕，你是全世界最傻的，你就是一个傻瓜蛋。就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但是有时候我们当师父哦，当一个领导人，你要找接班人的时候，很多的师父哦是很缺德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考验你的接班人？考验什么呢？考验他的忠诚，然后呢考你故意去刺激他，让他知道说你不要觉得你有多厉害 OK， 然后呢你很糟，你知不知道没有我你哪有今天，然后要不是我怎么样你怎么可能有今天怎么样，你搞清楚你是什么角色，你有几斤几两重。我跟你说哈，你要不就是不要当师父，你没有资格当师父，你也不要去找接班人，因为没有资格找你的接班人，因为这个接班人根本没有什么班好接，因为你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学习。有很多的领导人，很多的师父喜欢用一种好师小惠，喜欢一种恩赐的方式，好像去宠幸你的接班人，告诉他就是说，你看你今天得到这些东西是多么大的一个恩惠，要不是我施舍给你，你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然后呢，我要什么东西都占尽，所有一切都是我供给给你的，我是你的供给的来源。然后不断的去蔑视、轻蔑，然后呢，比如说他就会说：“哎呀，你亏欠你党工啊，欠那什么去？”就是他不会说：“哎呀，不错，你看你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还能够把自己的财富给守住。”他不会用这样的方式，用取笑的、挖苦的这种很奇怪的这种攻击的方式，然后去让你知道你就是我的罗罗，你就是我其中的一个丫鬟，你只是我的长工。那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你是接班人呢？如果你要别人抱着你的大腿去做这些拍马屁或者是逢迎拍马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那你没有资格当别人的师父，你没有资格去传承这一切。然后当别人真的很有能力，真的能够超越你的时候，你可能会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去毁灭他、破坏他，甚至呢，就是把他从一个本来很好的位置给推下去了，或者是用一个极可恶、冷酷的这种冷暴力去冰冻他，让他知道说，只要我不理你，你是不会有任何机会的。你要搞清楚，你今天要出来，你还得看我愿不愿意把你放出来。你要知道谁才是老大，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哇，这一段真的讲得让我非常的气愤，因为我真的看到这个影片，我真的觉得哇，当一个领导人，当一个师父，真的会用一种羞辱的语言、羞辱的态度去找这些接班人，去训练、教练这些接班人。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不是新兵日记哦，在新兵日记里面，可能很多时候长官其实后面是很爱护你的，他只是在某些时候是稍微把你 tune 一下，对不对？稍微把你雕琢一下，这个跟新兵日记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师父，你就别找了吧，你自己好好过日子就好了，你不要宣称你要找什么样的一个传承，对不对呢？有时候不管我们，我觉得是不同的行业，有些行业很需要招募各式各种不同的下线，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去创造一种好像下一个阶段的领导人，他必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但是你会发现，你在这样的师父面前，你永远抬不起头，你没有出头的一天，他也不尊重你的成就。所有东西呢，反正都有先人在前面，对不对？你必须要弯着腰在他前面。你永远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穿着 Prada 恶魔里面有一个
这个员工，他说我终于可以好好享受我的巴黎了，对不对？我不再是只是别人旁边的人了，我终于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事业了。听众朋友，我觉得最棒的师徒关系并不是你到底给了他多少，我觉得最棒的师徒关系也不是多亲密，而是成全。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去成全你的徒弟，成全你要栽培的人，成全他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事业？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to meet me。 好的师父不一定天天称赞你，但是他会在你快要怀疑自己的时候给你一句刚刚好的支持。他不会把你养成依赖，他只是慢慢把你的骨头变硬，把你的翅膀张开来，把你的心养得很稳定。有时候他严厉是因为他可以看见你还可以更好，有时候他沉默，他知道你做错你自己知道。所以其实师徒之间最深的温暖不是我教你怎么做，而是你做不要担心做错了我都在，那是一种不会抢你光芒的这种等待跟守候，也是一种很棒很棒的成全。当一个师父的温暖不是帮徒弟挡掉所有的风雨，而是让你的徒弟知道在风雨里始终有人照看着他。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一个师傅要怎么找到最棒的徒弟，你要怎么去教练他，还有哪些徒弟会让你踩坑，对不对？什么样的徒弟让你踩坑，就是他觉得夜郎自大，就是觉得哎呦要挟我，你需要我，哎呦我以前都不知道，哎呦搞半天原来我这么厉害啊，搞半天原来、哦、我这样搞，对不对？你这么喜欢这么爱我，听说没有，你找到这样徒弟你就完蛋了，你就会发现呢不可一世，对不对？你只要他让他拥有了一些权力，再掌握到一些资源，哇他不得了，他开始该报仇的报仇，然后该施展的施展，然后呢该反正所有一切的荒腔走板就会来了，然后他非常享受这种当老板的快乐，很喜欢演一个老板，演一个领导人，然后还演得非常的开心，所以他什么事都做不了，但是呢他非常 enjoy 在他自己的这个角色跟位置上面，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这样的徒弟。当然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很珍惜的，然后当然就会有很多就是没有勇气，对不对？或是很害怕，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样的去努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师徒互相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我觉得终究有一天你的徒弟，你栽培的人终究要走入他自己的江湖，他终有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江湖，这个江湖里面所有的怪也不是你碰过的，他得自己去打怪，然后这个江湖里面碰到江湖上面的所有事情，那也是他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栽培一个人是慢慢的灌溉浇水，还是要点一把火，我觉得看人，有些人不适合点火，你点火点得太快，他一下子就被你烧成那个灰了，对不对呢？变成一只烤鸭了，他承受不了。有些接班人他就是要慢慢慢慢的浇水，一点一点一点的带领，就好像有一条鱼，有一只鱼它不知道怎么游泳，那你会觉得鱼天生就能游泳，而且会有一条现成的河啊，你就好好的去游，它不知道啊，因为它没有经历过啊，它不知道怎么办。那乌龟是它的师傅，乌龟就说可以的，你看每个动物都会游，每个人都会游，所以既然大家都会，你一定也会。那这个小鱼儿就说，哦原来全世界所有一切都会，那我应该也都会，所以呢乌龟为了证明这件事情，乌龟就开始学游泳，对不对？让鱼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师傅得陪着做，但是乌龟会不会游得比鱼好，不太可能，对不对？乌龟顶多是不溺死，它还可以在水中，它不可能游得快。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当一个师傅，你不见得会比你的徒弟更厉害，但是有时候你就是要就是真的要下水，你得下这个水，然后呢让他相信不要怕，你看我都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不见得到最后跟着徒弟一起努力成长，然后还要比徒弟厉害，你不需要的，你顶多就是哎呦 Holy God， 你长大成人了，对不对？那我也没溺死，但是我终于把你给教出来了，我终于把你给带出来了。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是点一把火，有时候是慢慢慢慢的灌溉浇水，慢慢慢慢的让他去相信他自己。我觉得最好的师徒关系是一开始也许他仰望你，但是后来呢你们一起成长，最后呢他带着你的祝福成为另一个高山，另外一座高山，然后你们师徒在这个两座高山的山顶上相望，这件事情会觉得很安慰，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你有多厉害，而是终于又多了一个同行的人，然后多了一个同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很厉害的高手相伴，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师父，什么样的徒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跟对师父，跟一个很厉害的我就会成为高手，其实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你要相信你自己，就是啊，原来我是需要一种真的愿意呵护我保护我的师父。那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我可能是需要被鞭打的，那我就要找对不一样的师父。不管是师父自己或徒弟自己，我们都要好好的认识，而不是一味的去看到表现好的或是他的能力很强的，他就是确评中选，就是最好的人选。我觉得缘分是什么呢？缘分就是你在他身上
看得到你的未来，他在你身上也看得到他的未来。我们在一个师父身上看到我美好的未来，这个师父呢在这个徒弟身上也看到什么，哇，原来还有很多可以期待，原来人生还有这么多你很想要再去看见的，你就会很乐意去栽培他。所以当我们彼此都能够看见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彼此的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非常非常棒的投射。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这么好的另外一半的师父，另外一半的徒弟。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学会更有智慧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它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咯。

不要拿钱买情感，也不要拿钱来为难别人。钱和尊严是同等价值的商品，但是彼此都没有办法买到彼此。每一段关系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用心的去经营它。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世界，你交出去了什么就会换回什么，其实也很简单，不是吗？

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对待他，你才能够有福气拿得下他们为你带来的礼物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不可能一直都这么的有活力，然后这么的充满希望，这么的正向，这么的阳光，这么的开朗。除了这些面相之外，私底下的你，然后夜深人静的你长什么模样呢？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收听快乐奋斗记，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人类呢是一个就是很容易习惯的动物，其实我们的大脑经常会养成很多很多的习惯，帮助我们节省一些能量，对不对呢？就是让事情变得快速简单便捷。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了几次的事情之后，这个大脑呢就会想尽办法让我们下意识的去反应它，所以呢就很容易去习惯它的存在。那也因为习惯了，我们对这件事情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经常在一个状态当中，就是说我们去努力追求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然后呢终于得到了，充满了多巴胺，对不对？然后呢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充满了这个肾上腺素，所以呢在一个追逐的激情当中，然后你奋斗，你战斗，然后你充满力量，然后你得到它了，你充满了很多的这种对很多事情的幻想、感激、成就感、多巴胺，然后结束了之后呢，大脑要你开始习惯，你开始第二次、第三次做它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感觉，所以呢，你又变无聊了。我们经常在这种高度的焦虑跟高度的无聊当中摆荡，所以我们的人生呢经常就是没有办法维持在一种总是快乐的状态，总是在一种高稳定的状态，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快乐下去，或者是一直的平淡下去，一直的无聊下去。所以任何一个这种能量的波动都没有办法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持久，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想要去学习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充满幸福感，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对很多事情可以很满意，或者是呢开始就是对自己的某一些需求可以开始有一点这种透过感激啊、感谢啊，然后有一些小确幸或者是一种满足。但是听众朋友，不管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成就一个大事业也好，或者是呢去做一件自己真的很热爱的事情，或者是你就去种田，然后你想要去学习这种陶渊明，对不对？就是采菊东篱下，然后呢这样平淡的生活，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久了你就会无聊，种田种久了你也会无聊的，然后呢种菜种久了，只有在收成的那一刻，你吃了它那一刻，以及能够跟别人分享的那一刻，或者是在某一些傍晚的时刻，然后呢夕阳西下，可能风景特别好，然后刚好又都没有蚊子的状态之下，又不潮湿，然后也没下雨，或者下过雨刚好，然后又一点小干燥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美，然后这种美都不会撑太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经常就是高度的焦虑，高度的无聊，焦虑无聊，焦虑无聊，这样的摆荡着自己的人生。也因为这样，所以呢没有一种状态是我们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放轻松，就是不一定要追逐某一种状态才是一种这种宁静喜悦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像就是这些大师或是喇嘛，或者是一些就是我们觉得很棒的这些导师们，其实他们喜悦久了也会无聊吧，对不对？就是啊，怎么只有喜悦呢？对不对？ 我也想要有一点就抓马 OK， 就像我们在看很多电影，就是一部喜悦的电影并不会让你太喜悦，对不对？一部只有快乐的电影也不会让你太快乐，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电影呢会让你觉得很好看，其实不是因为说啊它让我开心所以我觉得它好看，也不是说它让我喜悦我觉得它好看，我们会觉得这个电影好看就是它什么都有，它充满了各式各种我觉得人生当中你都会遇到的所有的波动。如果它是这样的一出戏，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很好看，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难忘，非常的丰富，
你的五感视听触味嗅是非常非常高度震荡的，这是一种很棒的事情。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花那么大力气去追逐或是追求平静了，因为平静久了你也会无聊的。

很想要吃到一个很难买到的蛋糕，但吃到了之后就觉得还好。我们很想要去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觉得很美，去了三次就觉得还行。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爱一个人爱很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让这些事情可以持续的保持高度的能量，就是这个人一定是在一个变动的状态，而且是持续的让你很惊喜，持续的让你在他身上看到各式各种不同的未来，充满可能性，充满可能性跟充满喜悦，你要选哪一种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真的活的样子令你很羡慕，也就是呢，他们好像得到你认为他们超过他们应该得到的，所以才会羡慕，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觉得他那是他应得的，你就不会羡慕他。所以在我们羡慕一个人的时候，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跟他应该差不多，为什么他都可以做到，或者说他可以过上那样的生活，而我不行。听众朋友，其实根本的原因不是要不要羡慕，是你们两个真的不一样。然后他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表示他跟那样的生活的确在很多部分是画上等号的。那至于我们为什么过不上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等于我们自己的，只是我们觉得那个好像没有很好看，然后我们想要的更多，所以其实我们不是等号的问题，我们是小于，但是我们想要大于。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个是呢，很多很多人都会问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也会问，因为会知道自己的兴趣啊、志向，对不对？或是想要成为的人。但是到了中年以后，更会问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现在中年哦，你再不把它想清楚，你就老年了。所以这个在中年的时候，你又会再问一次这个问题：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你到了80、90岁的时候，你也会问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会希望最后你写下的这个成绩单，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满意的，你是做到的，然后呢，你是完整的。所以呢，这三个问题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年或者是老年的时候，你都会问自己，再问一次，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的，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一份安稳的生活，或是工作啦，或是有家庭，对不对？就是你要有子孙，要能够把你的整个人可以繁衍下去，或者是说呢，有点钱，有一些在你的 pocket money 是足够让你去使用的，你会觉得这个也许就是你真正想要的舒适的生活。可是你又知道不只是这些，所以如果从一个上帝的视角，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告诉自己这个答案。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自己很彷徨的时候，我们就试着用一个上帝的视角来回答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上帝会告诉你，你真正想要的就是你从来没有为他停留，但是你却频频回首。你从来没有为他停留，但是你却对他频频回首。其实那个东西可能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就是呢，我们为了顾虑很多很多其他的一切，我们始终没有为了这个人或这件事情停留，但是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回头看他。那这个事情呢，可能才是你真正想要的。或者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也许就是走到我真的可以放下的时候呢，我就想要那个东西的。但那个时候呢，你也是人老珠黄，对不对呢？就是体力衰弱，你拥有了它也等于没有拥有一样。那个好像你很喜欢吃玉米，对不对？那你就说我到90岁再来啃玉米，那啃不了啦，对不对？就像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爱他爱得动，但到90岁你就啃不动他了，对吧？听众朋友，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用。好，所以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你够不够认识你自己？如果你不够认识你自己，你用上帝再多 各式各种上帝的视角，比如说回教了各式各种不同的宗教里面的高能回答你的问题都没有用。如果你不够认识自己，好比说你是讨好型的人，其实你真正想要的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但是你会很希望别人喜欢你。只要是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让别人喜欢你，你都想要，对吧？所以其实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是你想要的，除非别人喜欢你。如果你是一个表演型的人格，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要的，只要那个东西能够让你充满聚光灯，能够让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然后大家都看得见你，所以哪怕你做坏事，哪怕你捣蛋，你都会想要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所以呢，如果你是表演型人格的人，你会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些所有一切的注意力，所以你根本也不用去想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焦虑的边缘型的人格，什么东西是你要的？你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要的，你只要大家不要忽略你，不要落下你，然后你不要 被抛弃，你都在大家的圈圈里面，然后你是安全的，大家都记得你，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舒服。所以听众朋友，认识你自己，然后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如果你是任何一种其他的人格，你都要知道自己其实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其实能够满足你自己那个缺洞跟黑洞的感觉，你不要去改正修正你自己，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因为我们这辈子太短，你根本修正不了。所以好好的诚实的去面对它，给自己你最需要的一切。

如果你想活出让人羡慕的样子，你就不要花时间想办法让别人嫉妒你，而是你真的就要活出一个大家都想要得到的某一种生活的模板。如果你很爱很爱很多人，然后你就用力的去爱，你就告诉大家我很想要跟大家在一起，我需要有人记得我，我需要有人需要我。你也不要去抱怨为什么自己要做这么多，付出这么多，不要当 A 又要当 B， 不要当 C 又要当 D。 如果你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告诉自己满足你自己，好好的去喂养你自己。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特别的发光发热，或者是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去拿捏周围的一切。这些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只是可能有一个我们始终得不到的东西，让你开始怀疑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开始去纳闷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个我们一直得不到的东西呢，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填补的。好比说你觉得自己不够美丽，好比说你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够好，好比你已经很成功，但是你觉得自己的原生家庭、自己的出生背景、自己的学历不够好。那个黑洞，那个要填补的，一定是我们一直想逃避的。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计划，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每一个人都会问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你一定完成了各式各种不同的意义，然后你接下来就想说那接下来呢，那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静静的等待吧。因为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就不知道自己还会发生什么。我们有时候人生过着过着就是看到尽头了，对不对？有的人三十岁就看到尽头，有的人就是可能二十岁就是知道那个句号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就知道下礼拜三早餐会吃什么，或是下个月的今天大概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很容易推演出来或是模拟出来，你就觉得没劲儿，对不对呢？也没有什么好值得期待的，然后没有惊喜。当我们没有太多的期待，没有太多的惊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失去意义，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今天在街上或是路上呢，或是同学会好了，就是攀谈，跟人家攀谈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他一直强调他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他就会炫耀他的这个事业做得多好，或者是说他最近一直在做什么样的公益服务，然后他畅谈他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就更多更多的这种为他开心跟祝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有意义，然后他很希望得到你的肯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意义本身呢，是从你的旁人的肯定来的，然后旁人羡慕他在做的事情，然后觉得他很棒。所以我只要听到有人在我面前这样子跟我说的时候呢，我就会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他就会做更多，对不对？因为其实这些都是好事情，那好事情呢，就是要更多人做，然后做更多。那如果能够让他这样就是分享或是贡献，那你只是要一句小小的肯定跟支持的话，你就多给他一点。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会啊，但是我不会觉得不够好所以我要更好，我觉得不够好挺好的。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也没关系，对吧，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那我还要再更好，我要修正我自己，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们有太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都那么擅长的呀，对不对？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是老天爷赏饭吃。什么样赏饭吃呢？他有美丽的脸庞，有漂亮的声音，然后又有一个大长腿，皮肤又白，然后学经历又好，又赚大钱又成功。就是你会发现太多的集合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他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那我们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那不是跟不好的人比，而是有时候你真的要好好的去在洗澡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肌肤，看看你的头发，看看你的骨骼，然后你要好好感谢你的身体这么的健康，这么的强壮，可以支撑你每天可以走一万步，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健身的时候，可以支撑你去做这么多你热爱的事情，然后可以支撑你去遇到很多的困难或是压力的时候陪伴你走过来。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已经非常非常的负责任了，你非常的负责任。那好不好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从哪里看出来，就是自尊。有时候你的自尊就是你好不好的分数，有时候你会开始低自尊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分数打得太低了，然后呢被容易激怒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的分数给得过低了。所以就像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A 呢就会想要 A 加，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当你是 B 啊或者是 C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Holy God 仔，哎呦我没有 F 呢，没有丢掉这个学分。但是你好的时候你就要更好，然后当你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保命就好了，生存就好了。听众朋友，我觉得没有什么样的标准是最适合成功的，或者是要怎么样的把人生过到最高分。你要记得我们刚刚提醒大家的，你的人生要好看，而不是要很厉害。你的人生呢，要很丰富，要很精彩，
像一部好看的电影，才会让大家念念不忘。你自己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也才会深刻，也会感受到各式各种不同的你，像你这辈子大集合一样，把你不同的样子给呈现出来哦。

如果不按照别人的期待走这一生，我们还算是个好人吗？听众朋友，你走的每一段路都是要把最深层的自己给表现出来，把最真正的自己给表现出来。所以没有好不好，没有完美与不完美，你有没有把自己真的用到最好？有没有把自己的种子呢，真的把这个城市呢发展到淋漓尽致？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会问自己，我应该选择稳定，还是选择去热爱？听众朋友，有没有可能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在热爱中带来稳定？因为热爱才是你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动力的来源，对这个世界人生还充满兴奋，充满期待，然后充满每天各式各种可能的想法。当我们的热爱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稳定的时候，好比能做出一点成绩，或者是在这个成绩当中又帮助到更多的人，又让这些人源源不绝的更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循环，这种循环才是真正的稳定，而不是你一直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路口，你在做的那件事情，你一定要在你花尽心力把它做好的时候，让它成为一个最好的循环，它就能够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热爱，想要的稳定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我自己真的想要的事业或是想要的工作？其实你真正想要的事业跟工作，它是一个包装盒，也就是呢，这个礼盒里面装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好比说你是讨好型的人，那么你里面要装的就是你会很希望让家人骄傲，对不对？让别人可以称赞的，就是让别人说哇你好棒的任何事情你都会觉得是好的，所以你里面要装的是这个。 OK， 那能够包住这样东西的任何一个工作或事业，你就会做得很快乐，不见得是要自己的兴趣。这个是一个 你真的好好的去对待，好好的对待你自己。那如果你是表演型的人格，你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业都好，你只要能够被别人看见，然后呢是一个可以被追随的，有人可以追随你，就像那个老鼠，那个滑鼠的那个脱衣，有一堆人追在你后面的，那任何一个工作对你而言都是好工作。如果你是一个很怕被忽略，很怕被丢下的，你不会在乎这个事业的长相是什么，只要这个事业里面有人愿意关心你，然后把你当一家人，把你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份是很好的工作。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礼物的盒子里面装什么，那个里面的这个东西，这个核心是什么，你必须要很诚实。我爱的人真的也爱我吗？会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不够爱你自己，这个是每一本书都会写的哦。我爱的人真的也爱我吗？表示呢，他的爱呢还不够，对不对呢？也就是他可能很爱你，可是呢你想要的东西还更多一点。好比说他是一朵花好了，你希望他还有花香，花香还不够，你还想把它摘下来比在自己的耳朵，然后到处走动的时候别人会说哇你别这朵花好好看，而不是说这朵花好好看，他会说你别这朵花真好看，或是说你有这个男朋友真棒，或者是说哇你嫁的老公真好，你的婚姻真美满。你需要听到的是这个，而不是你的先生到底爱不爱你，或是你另外一半到底爱不爱你。你需要的是什么？我爱的人真的也爱我吗？当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再想清楚一点。那为什么我总是吸引到不合适的人？因为我们不够了解自己，我们太希望别人来定义我们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急着谈恋爱，急着赶快交男女朋友，然后急着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你会吸引到不合适的人，找员工也是这样，你太急着找员工，然后太急着就是想要跟员工去 engage 建立一个关系。好比说员工一进来我们就想要跟他很接近很亲密，对不对？其实员工，新进员工会想说我为什么要爱你啊，对，我为什么要爱你公司，我不就是一份工作，怎么我做一份工作还要爱这家公司，还要爱这个老板，还要爱这个主管跟上司。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为什么我们总吸引到不合适的人，是因为我们太急着要去建立一段深入的关系，深刻的关系。所以在人生的每一段关系的发展当中，让它自然的生长，然后让它自然的留下来。所以呢，不管是员工，你就是持续的招募，会留的他就会留，会离开的就是会离开，你就专心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我们的每一段关系也都是这样，就是你要说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其实你就过好你自己的生活，会留就是会留，会结束就是会结束。那么如果你没有花任何的太多的力气去强化这段关系，这段关系还能够维持20年，那表示你们一定有很适合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花那么多的付出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结束了，那也本来他就是应该要离开你的。听众朋友，自然的生长随顺，就是让我们自己最省力。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最省力呢？顺从最自然的法则。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更放松，不要太纠结，快乐的过日子。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力量。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

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开就开始面对，无法度一个人活落去。

啊，这是

哈兰·山德士在他40岁的时候，在美国的路边开了一间加油站，并在加油站旁卖起了炸鸡。没想到的是，炸鸡店的生意竟然比加油站还要好。因为炸鸡好吃，他甚至还被颁发了肯德基州上校官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的加油站和炸鸡店都没了生意，一下子倾家荡产。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开着他的老福特汽车到处向人兜售他的炸鸡配方。在他被人拒绝了1009次后，终于在1010次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拿到了创业的资金。那时他已经65岁。今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那个生意兴旺的炸鸡店，他的炸鸡店叫肯德基。成功和年龄无关，所以人生的起步永远不嫌早，也永远不怕晚。不论是英雄出少年，或是大器晚成，都值得被给予掌声和祝福。亲爱的朋友，无论你现在几岁，只要你愿意，从此刻开始，我们也能努力开始经营我们的美丽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解冻，血液开始流动，像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6: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也是周六晚上11点钟，在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哦，在 Love Radio FM 90.3，要陪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只要拿起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去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线上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时间点的里面。那如果你错过了那些时间点，你就到节目的精华区，一样可以找到青春打勾勾，还有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家庭保健室。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笔电或者家中的电脑的话呢，就到官网上面，官网上面也有非常完整的资讯了。在我刚刚说的 时间每任何时间点都可以线上及时的收听，是24小时一直播放的、哦、那你也可以到节目精华区里面去找寻自己喜爱的节目，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前进咯。今天在节目当中，哇，要来跟大家分享三个主题，一个是哇，最近天气很热对不对，如果你又很爱地球不想要一直开冷气的话，你要怎么降温呢？这个网友最大十爱消暑神器要来跟大家分享哦。第二个就是我最近呢也在进行这个饮食的控制哦，所谓的饮控哦。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因为 IG 啊，因为 Trace， 然后因为脸书啊，上面很多的这些消息呢，就会让吃东西这件事情变得有点焦虑。那要怎么样克服这样的焦虑，或者是到底有哪些饮食焦虑的行为呢？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三个主题就是哇，暑假要到了，暑假你帮孩子们安排好的营会出已经都安排好了吗？你知道大家都喜欢参加什么样的营会吗？我觉得看了这份报道之后呢，我觉得哦，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没想到大家都最想要这样的营会。你已经安排好了吗？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参考的价值哦。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歌吧，首先来听的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星星，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等会就进入今晚谁来打勾勾的各样主题咯。

来自公馆青少年的星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哦。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诶，公馆青少年这个团也很特别，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也算是公馆青少年吧，很常在公馆这一带出没哦，就是算是台北的南区哦，是我们常出没的地点，因为电台工作的位置也在这个台北的南区哦。啊，最近呢常常白天好热好热好热哦，然后呢到了下午又会下大暴雨，对不对齁？所以这个很热然后又暴雨，到底应该要怎么办？那很热的时候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很少很少吹冷气，因为冷气算是每次一开就会被说哎、欸、很贵很贵，对不对？然后在我夏季暑期又有夏季的电费哦，所以这个是可能对于天气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对于我们人要比较舒服一点的生活或者是工作的话呢，当然就会想要开冷气。那如果不开冷气要怎么降温呢？网友就提供了这个十大消暑神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消暑好物呢？首先第一名哈，第一个讲到很多人就会选择这个扇子或是风扇哦，但是我觉得扇子现在好像就是年轻人也有会拿一些很特别的扇子，我觉得还蛮可爱的这种。然后当然不是那种竞选选举送的扇子了哈。那因为你知道选举好像是没有超过10块的话就不算是贿选哈，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印制一些东西，然后来作为选举要用的哈。那扇子也有很多种啊哈。那最近很流行，这几年很流行的是那个手持的电扇啊，小小的啊，然后呢还是可调式，就是它有段数。我看到最高的就是从0级到100级，就是它可以按100下、哦、它就一直增强一直增强，那你可以按着它就一直往上跑、哦、所以那个风速是可以调整的。另外一个很特别大家很喜欢买的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很像金属片一样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会变成很像冰箱的面板，然后你摸到它就会冷冷的、哦、那很多人就会买那个可以贴在肌肤上。那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害怕的就是有试用的，因为就是别人贴过了然后你又拿来贴，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些人真是有勇气，为什么会选择敢去那个试用这个可以贴的。好，就是你可以试用吹风扇至少不会碰到嘛，但是你贴过别人肌肤我觉得还是有点怪怪的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但是呢风扇跟电扇呢还是算是大家很喜欢的哈，而且以前那种风扇啊，比如说一支100块就觉得超贵的，对不对？现在这种分段式啊，可以团，可以转头的、啊，可以折来折去挂身上的、啊，各种样式的，有好几千块的也有呢，哦，真的是很厉害。而且像有一些大的电器、小家电的厂牌也开始做这些，手持的风扇哦，真的是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所以大家开始，如果不吹冷气的话，风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那当然很多人会选择这个凉感的衣物，哎、欸、我觉得也是不错哎、欸、因为我就发现有些凉感衣物真的它摸起来就是冰冰凉凉，我觉得科技真的好厉害哦、喔、怎么可以做到就是明明天气这么热然后它还是可以不会变热，它还是会凉凉的哦，所以我觉得凉感衣物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甚至女生还出那种凉感的内衣哦，我觉得这哇这个也太好了，因为你知道女生的那个负担就是比较重嘛，对，就因为有身材的重量嘛，那男生可能是比较扁平，就没有这些立体的部分哦，所以呢哎有凉感内衣哦，还有凉感的寝具，我觉得像我的小孩就很喜欢凉感的寝具，那因为他们过敏他们就不会买娃娃或者是布玩偶一类的，但是呢有这种凉感的布偶或娃娃它就不是毛茸茸的，它是可能摸起来光滑的、欸、包起来好舒服哦，超级软超级软的，里面也不是棉花，有点像那种小一粒一粒的那种纱质的泡棉、欸、真的很舒服，而且形状就不会卡卡的，然后可以很像蓝骨头这样变成任意的形状，然后又不会又防尘螨，然后又不会过敏，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哦。所以如果凉感的寝具，或是现在你坐办公室的话，以前呵呵最近的以前坐计程车就会遇到那种整台车都放满了那种
很像水床的东西，然后你坐进去虽然很蛮凉的啦，但是坐久了也是会热耶、欸、那个因为那个不是凉感的，它就是塑胶布里面帆布里面缝的水条这样子。但是现在呢都是很多这种凉感的，你可以买在办公室里面，你的靠背是凉感的，然后你的坐垫也是凉感的，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哦，对不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虽然很传统，可是我觉得家里还是要装的，就是窗帘，或办公室一定要有窗帘，百叶窗也好，遮光板也好，遮阳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避免阳光直射啦，因为我觉得阳光一直射真的不管是食物还是人都还蛮容易受伤或是坏掉的，你说是不是呢？好，接下来还有什么遮阳帽，我最近也有在看这个遮阳帽。那通常有些人会选择渔夫帽啊，或者是那种麻绳，就是那种就是编织的那种帽子，女生啦的款式当然就很多，那男生大部分就是那种鸭舌帽。那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头比较大的人啊，就会戴鸭舌帽就会显得头更大，因为它总是戴不住，或者它只戴到你的头的一点点，或者只有五分之一。好，但我现在呢就是上网就看到有一种帽檐很深，然后可以盖住自己颧骨的那种，比较很像明星在戴的，就是你整个戴起来加上口罩的话，根本没有人会看到你的脸长什么样子。但是那种就是比较深，那我觉得那个防晒的效果也蛮好的，所以呢我觉得这种遮阳帽也是很棒的一个选择啊。好，那当然有些人就是会戴阳伞啦。好，那阳伞其实你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雨伞都可以拿来当阳伞哦。好，它基本上它有要抗 UV 的这样的成分，那它真是有都在写在那个雨伞的里面，或者是标注在里面。好，那接下来其实这阵子很流行就是超轻量的伞，因为你要想你要遮阳你就会一直撑着，因为太阳就一直都在嘛，不像下雨雨停了你就拿下来，但是遮阳的话就会撑比较久的时间的时候呢，欸，现在有那种长度很短的啊，比如说45公分啊，展开后只有45公分，重量只有160公克的。好，但是有些人也会说，欸，那么小的伞撑起来超尴尬的，如果要帮别人撑或两个人就没有办法撑。没错，它就是小小的。好，那所以呢其实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最主要不只是伞的大小，更重要的还有就是最重要其实还是那个 UV 的指数，你要怎么看这个紫外线防护系数，就是 UPF， 它分成 ABC 的三个等级，数字越高表示它可以抗的辐射量，紫外线的辐射量越多，所以你要买到 A 级就是40以上是最好的，接下来 B 级是25到39，然后呢接下来还有 C 级是15到24。好，所以呢你就要选择你想要的这个防紫外线 UV 的性能是越来越好的，是比较好的啦，这样子你才可以有比较好的防护的作用哦。好，接下来这个礼拜我在假日在教会的时候啊，主日在教会的时候看到有人背这样的背包，我觉得超酷的。然后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有看到有人衣服里面有这个东西，我也觉得超酷的，那就是空调服。你知道什么是空调服吗？服就是衣服的服。好，那就是呢空调服它的特色就是在衣服的两侧或是背上呢会有小型的风扇，然后我在主日学看到的是小朋友的背包书包后面竟然有四个风扇，欸，多怕热，就是有四个风扇在里面，然后它就可以帮忙散热啊，然后把热风吹进去这样子。好，那透过这样子送风然后加速空气的流通，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厉害好厉害的东西哦。好，那很多人会在网络上问说空调服到底是不是智商税，所谓智商税呢就是你花钱好像缴了一个税一样，可是你只有拿到什么就是测验智商而已，就是看，就是表示这个东西也没有用啦，就是你没有智商才会缴这个税嘛，对，那所以有些人就会说，网友就回答说到底是不是啊，有些人说他男朋友很大只，很超级怕热的，所以他就买了这个东西给他，然后呢他男朋友说，其实还蛮有用的，甚至有些人说这个吹了之后呢就不会这么容易发脾气，所以这个空调服真的有用，真的有用，说他怒气值会减少一半啊，然后呢所以有些人会说你干脆就穿一个背心，就是那种无袖的，然后涂防晒还比较凉，如果你穿空调服，因为空调服其实是可以防晒的，所以它通常不是做那种这个
做小背心，不然你风进不来嘛，哈，所以它通常是长袖，可是它是可以防晒，然后风在里面流转。那有些人是会说，久了那个风也会变热风，所以真的非常热的话，空调服就比较没有什么用了，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哎，最近我还听说一个也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女生用的护垫啊，或者是这个卫生用品，也有做这种凉感的护垫，或者是这个卫生棉，我觉得这个对于女生朋友来说也是超重要的哈，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成分啦，因为毕竟要保持非常非常的干净嘛。好，那我今年才发现一个事情呢，就是有凉感的这个湿纸巾，我今年用了，我觉得超好用哎，因为以前用湿纸巾有时候会担心会黏黏的，但是那个凉感的湿纸巾真的就是我在便利商店就买得到，然后它擦下去就是有点薄荷，这样非常非常清凉。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哦。吼，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今年用的很不错。那当然，现在以前本来就有这种凉感的洗发精啊、沐浴乳，你回家就可以使用这种，洗完会很清凉，尤其男生超多这种，我也很喜欢用。好，那小朋友的话，不要忘记退热贴。好，不过退热贴我要提醒哦，当然大人也可以用退热贴，而退热贴是没有退烧的，如果是生病了发烧，它是只是帮忙它舒缓一点，并没有退烧药的成分哦，所以这个是有些爸爸妈妈会忘记，哎，怎么变家庭保健室了哈？不过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退热贴就是只是让它清凉一点而已，它并没有药效，没有任何的疗效哈，所以这也是要提供给大家知道的。天气这么热，有十点哦，有这么多的东西提供给大家消暑神器。我女儿最近很想要去买那个放在脖子上一圈的那种，拿去冰箱冰，然后出来就很凉，然后他跟我说只要稍微好像折一下还是怎么样，他就会变冰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没有去买来试试看啦。如果大家有用的话呢，我讲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休息一下，来听来自蔡健雅的芬兰距离，等等回来。

来自蔡健雅所创作的《芬兰距离》这张专辑呢，其实也是不够善良的我们特地找来蔡健雅量身打造的一张专辑哦，所以里面的歌都非常的有画面感，我也很喜欢哦。这个徐玉婷导演所编写的这个偶像剧《不够善良的我们》，里面有林依晨哦，还有这个我很喜欢的很多的明星在里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上一段节目呢是天气很热，接下来这一段节目要来跟大家讲这个饮食焦虑。其实现在什么样的词好像都很容易可以被冠上焦虑这两个字，比如说容貌也会焦虑，对不对？电量也会焦虑，对不对？手机的电量掉到 50% 以下，你就开始浑身不对劲了，就觉得等下手机要没电了，人家联络不到我们怎么办？你看现在人的焦虑的选项很多，很容易，公车等不到也会焦虑，大众交通工具塞车了也会焦虑，交通焦虑，各式各样的焦虑。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怎么样从饮食焦虑来走出来。很多人可能会以为饮食焦虑是说不知道要吃什么，但其实不是，因为呢你在网络上看到，比如说你在 IG 你在 Trade 上面看到的，比如说大家在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什么健康的饮食，大家都在饮控，大家都在吃鸡胸肉，大家都在少油少盐，不要味精的，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在吃这个是什么啊，我又在吃炸的，我又在吃咸酥鸡，我又在吃洋芋片，我又在喝可乐，我又在吃含糖喝含糖的饮料，所以呢很多人就会从算淀粉算热量的这件抗淀粉进淀粉这件事情呢就开始变得焦虑了。那到底大家会开始在意哪些事情，或是到底这些事情是从哪里来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大家开始对于饮食是有一点知觉的，是有点自律感的。比如说在看到炸物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看到洋芋片的时候你会想到，这样会不会容易提高焦虑度？会啊，可是其实你们可以提高的是饮食的自律度。那很多人就会很直觉的将食物就分成万恶的食物，比如说咸酥鸡，把食物分成神圣跟万恶的，就是水煮鸡胸肉，哎呀，神圣的食物。所以你以为你自己在追求更理想的身体的时候，却在这个不知不觉中掉到这种健康焦虑的里面。你的身体其实是有点能力去处理咸酥鸡的，但你不能餐餐都这样吃，但是偶尔你想轻松一下，偶尔吃一点糖有糖分的东西是 OK 的。但是很多人他会发现他开始全面进零食进加工品，然后反而让他的压力提高非常多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会反弹的哦，你的身体其实是会不舒服的。所以其实还是要去做享受，还是要去享受在你的生活里面，不要变得过度的紧张，其实你是瘦不下来的。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我就坚持要自己煮，因为自己煮最健康，成为很多人深信不疑的观念。那社群网络上 IG 上面就有很多自己煮饭自己备餐用餐盒然后做各样的料理的这种。那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说，你要想在网络上拍影片的那些人，他其实就是专门拍这个影片。但如果你是上班族，你回到家七点，你要想要脚等休息，可是你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准备你的食物的话，要采买备料烘调和收拾，你所有的时间跟体力值都已经拉满了。然后你还要兼顾口味，你总不能你就只会做这一道然后每天都吃一样的，也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一定要去想，不代表不煮饭的妈妈就不幸福，好吗？有时候偶尔外食一下也不会怎么样，现在外食也有很多健康的选项，所以不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自己煮。还有呢，焦虑从哪里来？从这个效果跟预期不太一样，你都觉得啊，我减了一个月怎么只降一公斤，我168一个月身体都没有变化。有时候那种前后对比不一定是体重，因为有时候我们最容易看到就是体重嘛，可是其实有些人他体重没有改变，可是他体脂下降很多，那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进步啊，或者他的身体体力变好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他身体还在适应他食物上面出了一些改变。所以而且体重会影响，有体重是受到什么影响？水分啊，
比如你水喝的够不够，喝的够不够，还有你的睡眠够不够，还有你的压力跟荷尔蒙，其实是有多重关系。可是我们把它归咎，全部都归咎到食物的时候，这个数字的波动就会这么不这么理智了。你就觉得为什么它都不动，为什么它动那么快？可是它其实是多重的变因哈。所以呢，跟买股票很像，就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定期定额的，你就固定改变你的饮食习惯。欸，我以前是每个月都要吃五次咸猪鸡，我现在已经每个月吃一次了，你就是进步了，跟你自己比，对不对？好，所以呢，其实你有在调整，你自己最知道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一点点压力是好的，但是真的要适度的哈，适度的压力。还有现在 IG 上面、Trade 上面资讯真的超级多的，比如说他会跟你说吃咸猪鸡没关系，你就吃了鸡肉，你就把酥外面的酥皮拿掉哈，吃炸鸡没关系。或者他会跟你说薯条，薯条也是植物啊，薯条也马铃薯啊，你还看得出来马铃薯，只要你吃的是炸的圆块的那种薯块就 OK 哈，但是其实它已经变质了，它已经劣化了哈。所以其实很多网络上有好多好多的新闻哈，比如说我吃洛梨减肥，但其实洛梨的油脂是蛮高的，虽然它是好的食物哈，其实每一种食物都是好的食物，但尽量的原型食物，可是你也不能追求完全的原型食物。但豆腐其实它就不是原型食物了哈，那你要吃豆子啊，那豆腐其实是有加工的，但你可以选择纯天然的没有添加物的豆腐哈。所以这个都是好多好多的资讯。那当你资讯太过多或是分辨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焦虑？有可能呢哈。所以有些网友也会教大家说，现在有这种捷径标章啊，就是食安的指标哈。所以呢，网络上有很多有捷径标章的啊，或是第三方认证的规章典范啊，减少添加物，所以大家可以看。但是你知道吗，过度去在意这个食物的标签其实也会焦虑哦，或是把食物标签化你也会焦虑哦。好，比如说鸡胸肉，我刚刚说了嘛，神圣的食物有鸡胸肉、沙拉、水煮餐，好，就是一个自律的选择。但如果你吃了甜点、炸物、泡面，就是失控的人生，不健康的标记。你看这样是不是很累，有点辛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现象呢，被心理学家称为了食物道德化。好，就是食物除了它原本的营养价值以外，它还有道德意义。好，这个是甜甜圈是大魔王。好，它是来害你的，对不对？好，一块蛋糕呢不能只再是甜点了。好，它可能会有引发内疚。好，一份沙拉也不是选择。好，它就是一个好宝宝的标签。哦，所以呢，当吃饭变成评分标准的时候，你累不累？有一点累，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在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些事情调整过来，哈，来一起来学习，哈。所以那当然，社群 IG 上面啊 ，Instagram 上面，其实还有比较，哈，在这个 Trade 上面就会比较，哇，你看他那么瘦，哇，你看他的这个，他吃这个按赞数这么多。这个就是网络焦虑了，对不对？好，网络焦虑、社群的焦虑，其实也会影响到健康哦。好，每一个人的年龄、基因、健康状况、工作形态、生活习惯都不相同，可是在演算法的推送下，你会被简化到非常简单，你就看到一个成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真糟糕，我跟不上，我做不来。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其实都是因素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进去，然后你一定要平心而论，好，然后要敞开自己的心胸，否则呢，你随便就会找到一篇减肥后变好看的文章，很羡慕那种身体四肢很纤细，皮肤很白，腰很瘦，屁股很翘，好，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好，这个穿衣显瘦，脱衣显壮，好，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好，所以我们真的有效的健康管理，长期的投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享受你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啦哈。甚至有些人对于外食，我刚刚说自己煮最健康，很多人是对外食有这个罪恶感哈。比如说面对这种火锅烧肉吃到饱节庆大餐，有些人第一个时间想到不是说我要去庆祝一下，我要去享受，我要为别人祝贺，而是热量、脂肪跟体重数字。所以这也是好像变化的非常非常严重的哈。你知道吗，有些人他是吃不胖的，有些人是被吓胖的哈，因为他不敢做这些事情哈。为了一顿大餐而责怪自己啊，你知道罪恶感其实
科学家有研究，罪恶感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压力模式，那些脂肪都会被搬进去囤积起来。好，所以呢不要犯罪，犯罪会变胖。食言而肥嘛，哎，中文说成语真的是很有道理耶，很有道理哦。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第一阶段讲，刚刚上一段讲到的是这个天气很热要怎么办，第二段讲到的是饮控啊，饮控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更多的来注意哈，健康趋势有很多，但是也不要过度的专注在那上面哈，也不要把你身体的数字好像变成 KPI 化了，好像有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达到，一定要做到，这样也是太辛苦了。祝福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许君的讯号。没错，你心里你的身体其实会给你很多的讯号哈，你可以好好的来留意一下哦，许君的讯号。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三个主题，其实都是我最近一直在烦恼跟在想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好热哦，怎么会这么热哈？那我们有些消暑的神器。刚上一段节目呢，讲到的是这个饮控哈，饮控，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饮控吗？因为当然是身体有点不太健康啊，因为每年我都会去健康检查嘛，就发现这个脂肪真的太多了哈，然后腰围真的太大了哈，所以就想办法要减重。那暑假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玩水的机会啊，然后要带领夏令营，我有一个夏令营是在户外的，所以就要穿泳裤。哇，那我的身材就会被小朋友们看到，我不希望他们叫我胖胖老师哈。对，我希望我是瘦瘦的出道哈，瘦瘦的出场啊。那所以讲到这个营队呢，在暑期的时候，第三个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我要帮我的孩子安排什么样的营队，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功课，查了一些资料。你猜热门的营队你会选哪一种？到底有哪些营队的类型是现在大家很喜欢很喜欢的哈？首先第十名是 STEAM 还有创客的这种营队哈。第十名的这种营队，你知道什么是 STEAM 吗？哈 ，STEAM 就是结合五个英文字母啊，它是 STEAM 哈。STEAM 呢就是Science 科学啊 ，Technology 科技，然后 Engineering 啊。这个工程类的，然后 art 艺术类的，还有这个 mathematics 哈，数学哈，五大领域的跨学科整合学习，就是它在一个课程一个教案里面，其实会有这五个面向，或者是它其中有五个面向哈。那其中呢，这个创客教育哈，就是 maker education， 就是强调这种手动啊、实作啊、创意思考，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你听得这样天花乱坠，但这是第十名哈。第九名是文化探索哈，文化探索类的，很多人喜欢这种文化探索，因为希望孩子学习更多，然后走出去，不会只有待在课本上面的学习，所以包含了体验活动啦、实地的走访啊、故事型的导览哈、在地的文化，还有视觉多样化的，比如说像每一年这个宇宙光哈，他们都会办这个夏令营，他就每年选择一个国家，第一年日本啊、韩国啊、埃及啊、意大利啊等等的，德国哈，他们今天好像选了德国哈，所以各种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特色，这种就是属于文化探索类的营会，也很棒哈。那第八名，我以为他会很前面，没有呢 ，AI 的营队哈，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可以教孩子 AI 哈？但其实 AI 要做得很好啊，然后能够真的用到 AI 的算力，然后你真的很会写指令，其实是需要学习的哈。所以这个2025年到2026年呢，这种公益性质的 AI 夏令营啊，或者是私人的 AI 夏令营也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哦。在第七名就是美术设计类，耶，文贤出头天了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美感教育其实很重要哈。生活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富足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好像气质好像怪怪的哈，所以气质好像还不够哈，就是一直读书哈，让他去学学画啊，去捏捏陶啊，去甚至有些音乐营嘛哈，对不对哈？所以美术教育呢，未来发展其实也是不只把事情做好，不只把事情做完，更要把事情做得漂亮，没错。所以有这种数位绘图啦、动画设计啦、角色创作啊、IP 有没有哈、品牌规划与设计这种的领域呢，也是蛮多家长喜欢的哦，所以这种美术设计的营会。好，接下来就是科学跟数学。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创客营队里面，它就有科学跟数学了。好，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两项单独拉出来，觉得我要让我的孩子去参加数学营，像师大啊、台科大都会办一些这样的营会、这样的营队哈，让比如说人造雪怎么做、史莱姆怎么做、火箭怎么发射，然后用这种科学、生活科学里面呢，来这个让孩子们去学习。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哈，这种自然科学的哈。第五个， 就是语言学习，趁着暑假赶快去补充自己的第二外语哈。当然英文英语营现在很多都是 bilingual， 就是双语的营队啦哈。那英文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会再去参加那种日文营、西班牙文营，好，对不对？好，然后呢，葡萄牙文营、拉丁语系的，好，然后韩文营啊，我们爸妈追剧追的不够，还要叫小朋友去学韩文哦，或者是各样的语言，好，台语营，好，对不对啊？然后这种语言型的营会其实蛮好的哦，提升口说的能力，而且可能在营会里面，你就会跟别人相处啊，一起生活啊，你就用很多这个国家的语言，好，在生活当中来学习，好，所以这种沉浸式的双语教育哦，很多人会喜欢这种全英文啦、啊，或是全外文的哈，那里面就是各式各样的课程都有，好，但是它是用英语教学或是用日语教学的也是有啦哈。好，第四名很特别，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付上的代价哈，就是亲子共学的营队哈，有些营会呢是亲子可以参加的，它就是要强调陪伴哈。我虽然暑假了，我想要陪我的孩子一起前进，那。通常我这种状况，我就会选择自己请假，然后带孩子出去玩。那其实我就是在这种文化教育里面、大自然教育里面啊，去感受一下，就是去环岛啊，或者就是这也是很棒的营会啊。就等于因为你都要陪了嘛，你都要亲子了嘛，那你就自己做了，对不对？好，但是也有一些哈，这一年几年有一些是，比如说什么有亲子营最容易，电竞三 C 亲子营。因为他要玩电动，你就是要知道他在玩什么嘛，好，所以很多人会参加这种，因为爸爸也爱玩，好，妈妈也爱玩，他也很会，嗯，两个一起 PK， 又有革命情感，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年呢，这种电竞亲子营很多哦，好，好，那原本就是营会呢，这种纯放电的营会哈，已经变成要深度学习了哈 ，DIY 啊、寓教于乐啊、科学这些，爸妈都亲自的参与哈。好，接下来呢，这个也是很夯的，但是比较多是小小朋友的这种职业体验哈，消防营，对不对哈？教这个野外求生营会、童子军的营会哈，这种呢职业体验啦哈，所以呢很多这种实作啊，比如说。消防员的营会他会做什么？他会做怎么样浓烟逃生，怎么样射击这种水柱射击，好 CPR 的实作，还有地震避难等等的，消防员会做的，让孩子去体验一下哈，那也体验一下这个工作其实还蛮厉害的，对不对哈？或者是小小空服员呐、啊，小小主播啊，像嘉音电台，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办了这个媒体营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了解我们这个职业在做什么，然后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所以像嘉音电台所办的这个我们的小小发光体的这个营会呢，其实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像这个职业

风的舞蹈啊，其实都不一样，团舞啊等等的啊，好、哦，所以呢，哎，其实分得蛮细的。那音乐也是一样啊，哈、哦，因为像我女儿的合唱团呢，她就有办那种合唱艺术营，哦，去一起去唱合唱，然后而且不在台北哦，哈、哦，要去到别的大学里面，然后最后还要惩罚，然后请的讲师是从国外来的讲师，唱的音乐呢是迪士尼的音乐哈、哦，很多的不只是古典乐曲啊、哦，那也就住在那里，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练唱。其实合唱团我觉得学习最多的就是团队嘛，跟大家一起生活的那种感受哈、哦，所以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这样的营队哈、哦，所以像合唱团啊这种。这种营队也是有的，我没有想过，我本来以为真的是科技啊、科学、数学这种营队很多人啊，或者是艺术类的营队会很多人，大家最想要。没想到，都市的孩子就是这样，排名第一名的居然是运动体能，你有没有想过呢？因为当然啦，我觉得我也有帮孩子报运动体能营队，就是学游泳嘛，哈，所以呢，我也帮我的孩子，其实这两年、这几年呢，我都有报这个游泳的营会，希望他们在暑期的时候，哎，反正很热啊，就去游泳，哈，对不对？哈，那可能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哎，不止打发时间，也强健体魄啊，对不对？哈，那当然，家长爸爸妈妈选择就是会觉得，哎，很有放电的效果啊，很多孩子就暑假呢，总不能让他一直滑三 C 嘛，又三 C 成瘾，对不对？好，所以呢，就想办法让他出去运动啊。有些人参加足球营，整个暑假棒球营，整个暑假在打棒球，然后回来变成木炭一只，对不对？超级黑的哦，像那个。好像那个皮克敏的岩堡一样哈，超级黑的哈，岩皮哈，岩石般的木炭般的黑哈，铁矿般的黑，对不对哈？那我选，因为我是两个女孩嘛，然后我就选这个游泳，感觉比较在室内比较不会晒得那么黑啦，然后又很消暑。那我也希望他们真的可以学会游泳啊哈。那这个其实如果你暑假两个月都让他们去一些体育的营会。我觉得那其实对孩子的身心帮助是很大的哦，因为也有机会是可以戒断他的三 C 的，对不对？改善这个三 C 的依赖哈。可是选项就非常多了，篮球营也有啊，足球、棒球、羽球、游泳、直排轮，对不对？体适能训练、户外冒险的这种营队，我今年就要带一个户外营。好，那当然就是会有野外求生啊，好，园艺治疗啊，感受一下大自然啊，好，这个。野外其实有很多体验教育是可以做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那像我们职业的球团也是会有提供的这种户外的营队哈，所以可以认识我们的大哥哥大姐们，那打棒球的、职棒的哈，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哦，这种一定要去参加的啦，一定要去参加的啦哈。所以呢，有超级多的你参加过的哪些呢？不管是运动体能、科学数学、音乐舞蹈艺术、AI。科技，还有亲子共学、文化探索、语言学习，各式各样的营队哈，你都可以好好的来，帮孩子来安排。然后，如果你自己有一些专长的话，你也可以开属于你自己的营队哦。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打勾勾了。节目最后来听这一首来自安普的《没有寄的信》，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您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二章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认真寻求真理，专心领受他的话语，必能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六月二十六日，圣经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想学，就把你们掳去。如果使徒保罗来探访我们今天的教会，他会怎么说呢？哦，真是个活动多多的热闹场所啊！每间教会都有永无止境的计划和会议，而主日崇拜却是经常不受重视，甚至服事会偷工减料，剔除了祷告会等等。有些人说这是一种改进，但这些真的是为了使教会更好所做的改变吗？有一个患了重病的妇人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治之后告诉妇人的丈夫，她的病况正在改进中。过了几天，医生仍然给予同样的答复，但不久妇人却突然过世了。丈夫问医生说：我的太太是怎么死的？是死于改进的吗？我知道有个教会是死于改进的。首先，他们聘请了一位毫无圣经思想的牧师，接着将祷告会变为辩论社，最后牧师甚至不再为会众祷告，教会不久就真的死了。我建议可以在那间教会前立一座墓碑，写着死于改进。在教会里总会有可供合理的改进空间，但是让我们在做之前要确定他们是由上帝的道、改变生命的原则所引导的，而不是由那败坏属世的理学家来加以引导。上帝将教会放入这世界，撒旦想尽方法将世界放入教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

0: 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他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他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他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他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吓呆了。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失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拾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8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向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之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哎呀，你看以色列或者是南国犹大都堕落到什么地步，都学习外邦的风俗到什么地步了，都把正道放弃丢弃到什么地步了。我们要再说，求主帮助教会，任何国家的教会不会走那个世俗化的路线，学习效法世界。那我们效法主，我们遵循主的旨意行，都还来不及了，还去效法别国的异教徒的拜巴利的，那是惹上帝更大的怒气啊。在这里他们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之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你看好像如鱼得水一样，这以色列人就很自动的很轻松地学习了外邦的风俗，即使那个风俗是杀自己的孩子啊。这种神要以色列消灭迦南人的理由，就是迦南人理由之一就是迦南人拜偶像，而且拜那个假神啊。我们应该两个都拒绝的，两个都用这个焚烧到的偶像来表达我们心中对这些风俗的不喜悦愤怒。可是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愤怒，还学习迦南人的样式，这当然就惹上帝的愤怒。在第五节就讲，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我们会被交在敌人的手里，我们会这么凄惨的下场，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不愿意神的手再带领我们，神就用我们所喜欢的偶像的手来带领我们。那么以色列王呢，像在第28章里面讲到，神将这个亚哈斯王呢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了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希基利，杀了王的儿子玛西亚和管理王宫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拉。好，这败得很惨啊，很丢脸。但是呢，以色列也没有好好学习功课，犹大也没有好好学习功课。在历代志下28章先讲到说，这个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很灰头土脸啊，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然后在新嫩之谷用烧香用火焚烧他们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些可憎的事。这拜偶像，做巴利的像，那么焚烧自己的儿女， 行耶和华所驱逐的外邦人那些可憎的事情，在丘坛上，在山冈上，在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耶和华他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会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我们的神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他不是要受到羞辱吗？我们的神宁愿自己受到羞辱，也不要不管教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啊！他不怕丢脸的，因为他的荣耀不能够受到丝毫的打击。那反而倒是他做事，我们把他高举，就让人痛苦的归向归回神那里，痛苦因为自己实在得罪神了，归回实在是离家太远了，太久了。好，这些偶像带给以色列的，带给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的，就是用火焚烧我们自己的儿女。那么在丘坛、山冈各青翠树下，献祭也要找那个好看的地方，所以是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这个所以呢，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上，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0,000，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哎，各位，我们读这些，我们看这些，实在是看太多了，怎么我们还不会悔改醒悟过来呢？怎么我们还是沉迷在自己的罪中，沉迷在这个偶像对我们的引诱当中？哎呀，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室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这是以色列的必败，这是犹大的必败。然后在这个必败中间还有继续一些发展。历代志下28章第8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女带儿女共有20,000。以色列北国欺负了南国啊，又掳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但那里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事吗？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于是以法莲的几个族长，就是约哈难的儿子亚撒利亚、米斯利卫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莱的儿子亚玛撒起来拦阻出兵回来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着被掳的人来，你们要想，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好，现在以色列人就是北国的人掳掠了犹大的俘虏，那虽然犹大的俘虏不好，但是以色列人这样伤害同胞也是不好啊。那么所以以法莲的几个族长呢，就提醒以色列人说，不要带这些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我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过吗？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面前，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 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的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了。好，这里看到以色列居然听了上帝的话，不俘虏同胞了，这主一定会祝福的。人糊涂，人做错，主不会做错的。主让人受到一点管教，就又收回他的，又散发他的慈爱。好，我们想历代志下二十八章到目前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到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南国犹大被亚兰王打败，亚哈斯是做犹大王，他后来被亚兰王打败，但是呢，神有一个以法莲中间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列，并亚斯列干，并宰相以利加拿。好，这个南国败得很惨呢、啊。第八节写到，以色列掳了他们的兄弟，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呢、啊。掳了人，掳了很多的财物，带回耶路撒冷。但是呢，有一个先知就出来讲话了，迎接他们住在往耶路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哎，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哦，你们趁着上帝不高兴的时候打击过分了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继续看，有耶和华的先知就是说罗德俄德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先知提醒他们说，神恼怒犹大人，所以把他们打败了，让他们败了，你们现在呢又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仆，你们也要得罪耶和华吗？现在听啊，听我说啊，要将掳来的弟兄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向你们大发烈怒了。好，我们休息一下。

于是以法莲的几个族长，就是约哈难的儿子亚撒利亚、米斯利亚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莱的儿子亚玛撒起来拦阻出兵回来的人们，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着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了。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掳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众领袖和会众面前，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来，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是从所掠之物中拿出衣服来和鞋来给他们穿上，又给他们吃喝，用香膏抹他们，其中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中树城耶利哥他们的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好，你看这好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啊，嗯，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然后使他们丰富。好，我们看这一章里面最重要的部分，第十六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博士麦、亚亚伦、基罗、梭哥和属梭哥的乡村廷纳和属廷纳的乡村紧锁和属紧锁的乡村，就在那里住，就住在那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人卑微。亚述王提格拉比色列来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的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的所有的财宝都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你看啊，这很可怜啊，以色列人欺负了犹太人，亚哈斯欺负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人数多也没有办法，犹太人是选民也没有办法，他们这个以色列王亚哈斯大大犯罪，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示威啊，卑微。亚述王提格拉米列色上来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压他。哎呦，这真是内忧外患啊，什么钱财啊，什么对于那个强大的敌手都没有用的。弱者夺你的财宝，强者夺你的人，夺你的地啊。那这个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这句话啊，这个历代志下第28章第23节啊，越是极难的时候越得罪耶和华，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啊，嗯，不去依靠上帝是本身自己造成的痛苦，越得罪上帝越极难，越极难越得罪上帝。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色神，说因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亚哈斯王啊，越极难越得罪上帝，那么他已经乱了这个章法，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啊，就是说我看看我会不会献祭这个大马色的神，因为大马色的神好像很厉害。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藏了，毁坏了，并且封锁耶和华的殿门，在耶路撒冷的各拐角处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和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是列祖的怒气。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这句话是我们常常需要记在心里被主光照的。
免得我们败亡的很惨啊。神不会觉得悲惨的，那些铜海啊、铜牛啊那些东西，圣殿里的东西，神都会使用，神也不会可惜他们，因为神使用他们，神可以废掉他们。神的旨意永远不能废去。那我们讨主的喜悦是信靠主，纯洁的信靠主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神，那么惹动耶和华他的列祖神的怒气。好，我们看第二十六节，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人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好，这亚哈斯是叫我们很难过的啊！这个他就是拜不同的神，希望他自己能够强大一点，但是你拜一个神，就你拜他，你能够命令他，他怎么还会听你的？他怎么还做一个偶像呢？我们不能拜神，不能拜假神，拜假神就是自己的自我矛盾。假神是人做的，你怎么能拜你手所做的呢？你要拜那造你的、做你的那一位啊。好，总之呢，亚哈斯求助亚述王也好，求助祭拜大马色的神也好，都没有用啊，因为这些都不是上帝使用的对象。他使用他们来管教我们，不是使用他们来帮助我们的。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他儿子西西家接续做王，这个我们到明天会讲，这是叫人很兴奋的事。看了这么多软弱的基督徒、软弱的王，我们能够看到神让一个好王起来，那是很棒的，那就是西西家。不过我们也再回想一下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的父亲啊，他的一些做法啊。在历代志下第二十八章就讲到说，这个王呢，不是一个好王，不行大卫眼中所行的事，行的都是以色列诸王的道，铸造巴利的像，在新嫩之谷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在行着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些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把他打败了，带到大马色去。那么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呢，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么王的儿子也被耶和华的使者所杀。以色列最后在战争中掳掠了他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然后他们把财物带到撒玛利亚了。这时候又有一个先知俄德出来说，你们耶和华因为你们的列祖恼怒犹大人，就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就怒气冲天，大行杀戮，你要强迫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神的事吗？现在听我的话，先去把这个掳来的弟兄放回去，放回去，然后呢，要把带兵器的人掳来的人口都留在百夫长面前，那些人呢，就有罪之身，就从所掠的物里面拿出衣服和鞋给他们穿上，又给他们吃的，用膏膏抹他们，这些人里面也有一些很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到中树城耶利哥他们的弟兄那里去，随后就回撒玛利亚了。然后下面讲到亚哈斯的一一要求别人来帮助他，一一都失败了啊。那么人不能帮助就求神明帮助，他就祭大马色的神，当然也不能帮助他。最后亚哈斯的这些丑陋的作为停止了，因为他死了。非死才能结束我们的这些邪恶，这是很可怜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给我们看亚哈斯是一个很好的活生生的榜样，是榜样，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是避开的榜样。在越慌张的时候，他越依靠偶像假神，求主怜悯我们不走这条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启示录4:1，见天上有门开了。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记得约翰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经囚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一个凄凉、冷落、荒野的监狱。离开了以弗所的亲人，断绝了教会的交通，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些不相投的俘虏。在这种境遇下，神给他那么大的异象，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神给他开了天上的门。我们也记得雅各曾离开父家，躺卧在一个荒瘠的旷野，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一头顶着天，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不止这两个人，还有许多信徒，从世界眼光看来，他们的境遇未必能使他们得到这种启示，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曾看见天上有门为他们开了。许多囚犯俘虏，许多被痛苦铁链束缚在病榻上的长期受苦者，许多孤单漂泊的旅客，许多被家务缠累不能聚会的妇女，都曾看见过天上的门为他们开了。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我们要看见天门打开，必须知道如何生活在灵里，必须有一个清洁顺服的心，必须像保罗一样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等到我们把神当作一切的一切，等到我们一举一动都蒙他喜悦，天上的门自然也会为我们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

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做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蓝屿 FM99.5 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6月14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黄以文牧师，主题是神的心意一直都在万民中间。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牧师会跟我们分享从旌旗教会的角度，他们的旌旗的意象，然后怎么样去看到神的同在，怎么样去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在教会当中的心意。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一首诗歌预备心，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今天我想要在这个系列，我们开始在讲这个主题，叫做为神的国要跨出去。在我们开始讲这个真的主题之前，我想要你注意，在你的周报上面有一小块的东西。这个一小块东西，从1995年1月1号就出现在我们的周报上。那小段的文字叫做“荆棘的意象”，对吗？有人注意过它吗？有，你有注意？你有读过它吗？有。好，那今天我要逼着你，我们去读。然后我们这个系列，我们后来想到一个方法，我们要把它就是一段一段的把它类似像在解经一样，我们用一点时间一段一段把它给解释开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来。荆棘教会将从台湾并中国大陆差派出成千上万的宣教士，是一支大而强劲的军队，逐机踏遍中国、亚洲、世界许多福音未得之地，赢得灵魂归主，且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在各处建立刚强荣耀的教会，宣告神国度的喜年，使遍地充满神的荣耀。每次当我在其他的牧者或其他弟兄姐妹面前背出我们教会的意象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讶异的说：“哦，原来教会的意象可以背起来，教会意象可以被执行的。”对，没有错。请你跟邻居说，意象就是要执行的。我们今天好好的看一下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主词是谁？这个文件的发言人是谁？这个文件的发言人是荆棘教会。荆棘教会不是一个人，荆棘教会不是一个委员会，荆棘教会是一群人。这一群人在圣经上面的用法，这一群人叫做 Ecclesia。 Ecclesia 其实也不是一个圣经用语， Ecclesia 是在罗马时代的一个法律用语。罗马时代只要你几个、三个、四个、两个、三个的罗马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他们聚集的地方，罗马的文化、罗马的法律就自然的在他们中间有效。就算这一群罗马人，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离开罗马很远的地方，他们在那边签了一个合约，在他们做了一笔生意，那笔合约那个生意的后面的法律就是被罗马文化、被罗马法律所管理。所以即使他们在距离上面很远，他们离罗马的首府、离君王很远，但是只要他们聚在一起的地方，罗马帝国的权力跟君王的同在就在 Ecclesia， 就在这一群人中间。所以在教会，我们再到了新约，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有两个、三个基督徒聚在一起，耶稣说什么？我就在你们中间。只要我们聚在一起，神国的法律、神国的主权、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中间。请你跟邻居说，这里就是 Ecclesia， 这里就是 Ecclesia。 这里 Ecclesia 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刚刚有一个关于事工的一个招募，是我们做好多好多的事工。Ecclesia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事工其实最重要一个叫做差派。请你跟自己说差派。换句话说，我们聚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聚在这里，我们聚在这里目的是为了要出去。这是荆棘教会的核心价值，是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叫做差派。我想起了好久以前，修哥每一次看到人聚在这里，就说5年以后不要让我在这里看到你。意思就是说，5年之内你就要出去，要出去，要去栽植教会，你要去其他的地方开始去栽植教会。差谁去？这段文字里面说，差宣教士去。宣教士是谁？请你看看隔壁，然后对着他眼睛说：“你啦，就你啊。”在你的行业，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学校，在你的社区，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所到的那个地方，你就是那个地方的宣教士。也许你到了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化，你就是宣教士。狭义的说，宣教士是教会正式差派他到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方去那里栽植教会，那个我们称他的宣教士。现在在荆棘系统，大概50几个人是这样被差派出去。可是广义的说，只要你是带着传福音的心智，你带着宣教的态度，在各行各业，在每一个角落在努力的人，你就是宣教士。那如果做这个广义的定义来看宣教士，今天荆棘教会的意向，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差派出去了吗？跟隔壁说，已经差派出去了。跟隔壁说，已经差派出去了。
这群人从哪里来？这群人要到哪里去？这段文字里面说，这群人从台湾并中国大陆要到哪里去？要到中国、亚洲、世界许多福音未得之地。你说这些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是中国、亚洲？为什么不是美洲？为什么不是加拿大？不是美国？不，那个都不重要。重要是后面那几个字叫做福音未得之地。想想看，你的四周围有哪些地方是福音未得之地？今天早上从你离开你的家一直到这里，你走过的这一条路，有多少地方是福音未得之地？也许更大的说是某一个文化、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可是往内说是你的公司、你的办公室、你的学校、你的社区，甚至你的家庭，还有你的家人，还有你认识的某一个人，他是福音未得之地。而这群人被派去福音未得之地，他们带着什么本质去？这段经文说是庞大的，是强劲的，是个军队。请你跟隔壁说，我们不是塑胶的，我们是一群庞大的，我们是强劲的。我们的目的是一个，我们不吃素的。不不，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吃素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是一个军队。他们要去干嘛？第一个，他们去赢得灵魂归主。各位，这是教会存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叫人的灵魂得救，而且不是归谁，是要归给耶稣。第二个，他们要去成全圣徒，要把他们带来以后，要培育他，要成全他，所以不断的会有主日的像晚晨会不断告诉你说，参加一万，参加一万，参加一万，你要参加什么？两万是吗？二万，一two对吗？一two以后呢？一三。一三以后呢？等一下，一万、一two、一三中间还有什么？成长班，有门徒班，有领袖班。你绕一圈回来以后，案例为小组长。接着还有什么？基督生平，基督生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六，每一段就是十个礼拜，每一年就是开两期，三年。三年以后还有什么？保罗生平，保罗一、保罗二、保罗三，保罗一、保罗三结束了吗？还没，还有摩西五经，继续，各式各样的培育的系统，为了什么？为了要叫你能够被成全起来，各尽其职，在你所在的地方发挥你的恩赐，在那里继续服侍神。而这段文章最有趣的是，其实这是一个循环式的文章。这个事情一到了最终结，它的目的是要建立刚强荣耀的教会。等到那个教会被建造起来，那个教会又回去第一行，又说我们教会将从台湾并中国大陆差派出成千上万宣教士，又再绕了一圈。所以当你知道，你知道在柬埔寨的经济教会他们怎么写他们的意向吗？他们写说，柬埔寨经济教会将从柬埔寨并东南亚差派出成千上万的宣教士，足迹他边亚洲各国为的。你知道多米尼加讲西班牙语那群人他们的意向怎么写吗？多米尼加经济教会将从中美洲及南美洲差派出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各位，就是这样不断的教会就一直出去，最终的目的是后面那一个，宣告神国度的禧年。宣告神国度的禧年，这是耶稣来到地上的重要的任务。甚至耶稣的第一天到教会去宣告他的事工开始的时候，耶稣这么样的宣告，他说，一起读来，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是除了我们之外的其他的这一些人，这些眼睛需要帮助的，这些经济需要帮助，这些他们的身份需要帮助的，下一代的教育，牧风乐灵，让我的眼睛可以看守，可以碰触到什么叫做天国。各位，这就是基督徒存在的目的，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一群人，一群基督徒到了一个地方， Ecclesia 在那里，神就跟他们同在，在那里不仅改变灵魂，不仅有爱的行动，在那里喜乐充满，在那里喜年就在那里，遍地充满神的荣耀。荆棘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遍地充满神的荣耀。当神的荣耀，当神同在的时候，遍地就在那里神的荣耀。各位，这是荆棘教会，请你跟邻居说，欢迎来到荆棘教会。
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一群没有办法不跟人家分享的人，基督徒是一群看不得别人受苦的人，是一群被爱到一个程度看不得别人没有被爱的那种人，是一群觉得你很饿的要一直东西喂给你的那一种人。基督徒是一群被接纳、被赦免、被肯定，知道生命有目的，知道生命有永恒，知道他与神永远同在的一群人。基督徒是一群他的眼睛放在永恒里面，可是他的脚却踩在非常真实的实地，实际他的土地上面，每一天认真过日子的人。这一群人叫做基督徒。基督徒之所以可以继续往下走，走了2000年，做了这么多年，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甚至在我讲这些话的时候，神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神在哪里跟你同在？第一个我要告诉你的是，神就在你所在的地方与你同在。神的同在不是只有在这里，神的同在不是只有在你小组的时候，不是只有在那边，你在那边很被圣灵充满，说哦，神在这里哦，神在这里哦，不，神的同在，上帝的心意就一直在万民的中间，他要在你所在的地方，不管在哪里，他就去那里与你同在。如果你要说神在哪里同在，其实你问错问题，你要问的问题是我在哪里，我在哪里，你在哪里的那里，神就在那里与你同在。各位，不是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坐下来以后就开始才开始跟神上跟上帝讲话，说上帝啊，我回来了，上帝啊，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好，你被关在这里面，他们有没有开冷气给你吹啊？你们这里伙食好吗？那上帝啊，上礼拜我来这里的时候，我有交代两个人说他们要考试，那孩子要放榜啊，上帝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处理了吼？那如果还没拜托吼，他们还有两三天的时间，时间快到了，拜托速度加快一点。还有上帝啊，你们这里你的钱够用吗？我有带了一些来，待会奉献带来的时候，我会给你一点，但是我给你一点，你要还给我哦。哦，我们不是这样跟上帝祷告，不是吗？上帝怎么样跟你同在？你在你的电脑前对着你的业绩，面对压力，对着一个文章你不知道该怎么写，而且你正在挖你的手啊，该怎么办的时候，神出现在你四周围，在你的旁边问你说，孩子，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孩子，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你为你的孩子在那边 KILO， 你为 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的一些东西你心里不爽，你为公司的一些东西你觉得不舒服，孩子，你的心情你处理好了吗？我可以来陪伴你，我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角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吗？不是你把事情做完了，把自己打扮干净了，不是把你最好的衣服穿上了，那当然我知道你在教会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但是并不是这些都弄好了以后才来到这个环境里面说，上帝啊，我来找你啊，我是乖乖的小羊妹，然后让上帝这样摸摸你哦，上帝就在你所在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有多惨，不管那个地方有多黑暗，不管那个地方你有多希望别人不知道你在那里。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想到的是他想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可是耶稣总得找到一个地方要跟门徒聚集。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耶稣找哪里跟他的门徒聚集。他被逮捕，被钉十字架，他埋葬，到最后甚至说他的尸体不见了，天使就出现以后，对于那些想要去为他的身体敷上那些膏药那些妇女，天使讲了一段我们复活节都会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记载，我们来看耶稣从哪里去跟这些门徒见面。我们一起读，来，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北边100多公里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加利利，是他们的家乡。这个天使告诉妇女说，妇女去告诉他们的门徒，耶稣要在那里，在加利利那个地方跟他们见面。接着我们继续读，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一开始天使告诉妇女，你去告诉门徒，后来这些妇女遇到了耶稣，耶稣又跟他说，再一次去告诉我的门徒，我们要在加利利见面。然后接着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耶稣讲的这一句，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主题经，我们再读一次。所以你们要去传传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大使命没有在耶路撒冷宣告，这段大使命在加利利宣告。加利利什么地方？加利利是连犹太人都看不起的地方，在那里，加利利在犹太国的最北边，在那里经历的所有的外邦，只要是入侵犹太以色列国的，都会先经过加利利。所以加利利被外邦的侵略，被外邦的文化的入侵，在那里很多的异族居住在那里，甚至圣经说加利利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甚至拿但也这么说，哼。加利利出得了什么好东西吗？拿撒勒出得了什么好东西吗？耶稣选择加利利做他的家乡，在那里他招募门徒，在那里是福音的起头，在那里门徒的生命被翻转。他复活以后叫门徒回到加利利，在那里颁布大使命，在那里再出发。耶稣要告诉他门徒说，你要再出发去传大使命之前，回到你每一天你生活的地方，你最熟悉的环境里面去整理你的信仰，在你最熟悉的环境里面重新回到你生命最原点，上帝要在那里与你同在。各位想想看，如果问你说你的加利利在哪里，你会想到什么？你的加利利经验是什么样的经验？也许加利利是你不太想想起的那个地方，也许加利利是一段你不想再回顾的日子，也许加利利是一些你不会觉得很有面子的一些困境，也许那个地方是你被藐视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你最无助，你最无望，你觉得好像什么都不要了，你要把它给涂抹掉，你希望眼睛闭上，不要再看到那一个地方的地方。但是神要在那里跟你见面，复活的耶稣要在你最黑暗的加利利跟你见面。加利利要成为最荣耀的地方，你最软弱的地方成为神与你同在的地方。而这种事情真的一开始，如果你突然在想，你就觉得好难理解。刚刚我们读过去，很快的绕过去的有一段话，有几个字。当时一个门徒看到了耶稣的时候，马太非常老实的写了几个字，说我们见了他就拜他，然后我们有些人还疑惑。哎，才11个人呢。我不知道马太在写这个时候就说有人还在疑惑，这样子比吗？就是这一个事情太神奇了，神奇到你没有办法用你头脑一般的头脑，你在用一般的头脑，你没有办法去思考它，你还会疑惑，是真的吗？真的上帝要在我最痛苦的地方跟我见面吗？上帝真的要在我最黑暗的地方来那里遇见我，然后来改变我吗？上帝真的要在我的伤口，真的要在上面来医治吗？你有没有曾经受过伤的感的那种经验？受伤以后，我们通常第一件事情，这受伤了，我们手就捂着啊，好痛，对吗？那好痛的时候，你就压力压着，那好痛。那旁边人刚说他怎么了？我看不要放开，不要，因为你知道你想你一放开就会更痛。最痛的是，当你如果有外伤，然后去急诊室处理完了以后，哇、哦，好痛痛痛，吃止痛药，然后两三天，哦，终于好一点了。然后医师告诉你说，3天后来换药，哦，更痛，对吧？你说那我不要换药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会感染。所以3天以后你又回医院回诊所去，然后他们做什么？他们你说哇、哦，医生好了，不用再医了，可以了。可医生不行，他把那个伤口打开，那个撕开来的过程，哦，哦我想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那撕开过程要看当时的心情啦、啊，有时候是这样慢，有时候是，对吧？如果急的话就这样。然后呢，伤口又流血了，然后又重新来过，他们叫做清创的手术，又重新来过。可是就在你的加利利，也许你的伤口不敢打开，你怕会痛，怕会弄流血。但是神在那里，神说
面对你的软弱，面对你的错误，面对你的挫折，你的委屈，为你的错误来承认，跟神说，神了，我错了，为你的委屈来跟神申诉，为你的挫折求主帮助，为你的软弱向神承认。保罗说，当我在我的加利利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这样子跟我说，我们基督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以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现在社会让我们以为刚强就是一路的强盛下去，现在社会让我们以为卓越就是不断的成功，不会失败，让我们以为别人就看到你风光的一面就好，不用看到你后面那些跌倒流血的那些历史。但是神说，不，我要在你最软弱的地方，在那里见到你。你必须在上帝面前说，是，我很期待，就像台上牧师常在讲的，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丰盛，上帝祝福你，祝福你生命卓越，对，可是我必须去面对我生命里面最黑暗最软弱的地方。各位，如果你的车子，如果你看到你的车子 的那个油表，你不会，你当你在最 full 最满的油箱的时候，你不会寻找加油站，不是吗？你什么时候开始找加油站？就是当那个表已经快要接近一，快要接近空的时候，你会开始急着要去找加油站。除非你承认你的车子没有油，不然你不会在加油站停下来的。各位，那个 F 是指的是 full， 就是满桶，对吗？E是说的是什么？你知道有些人说E叫做 enough， 够。我的油箱是满桶，哇，很好，到最后堆到快到底了，没关系， enough， 够用，结果你就够咯。各位，你必须承认，我的油箱现在到了 empty， 我需要神来医治，我需要为神为我的错误来帮助我，十字架已经为了你的错误付了代价，而他就在你最痛的地方，他要与你同在。与你同在以后做什么？与你同在以后，神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要执行大使命。我们一般想到大使命，都认为大使命就是去嘛，然后就背起行囊就到某个地方去，在那边传福音给万民听，叫他们听嘛，是没有错，那个没有错。可是反过来，大使命却是对着我们自己来讲的。就像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回到他们的出发点了，他们事情太大条了，太超过头脑里面能够消化的，所以难怪马太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就是没办法理解，他们需要被教育啊。马可写的更直白，马可写说他们就是不相信。马可说他们都不相信啦，我跟你说说几波他们都不信啦，他们就是不相信。各位，这个需要有一段时间你对自己做宣教的工作。你原来以为你对自你靠自己的力量，你可以好好的努力，才就可以活出一片天空。但是，一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你最怕的事情发生了，你发现你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而就在耶稣复活以后，将你最怕的事情，就是死亡的威胁，就是一切都因为死亡归于无有的威胁，整个把你翻转过来以后，你需要给自己的标准必须要重新调整。所以耶稣要门徒，你们去执行大使命，但是第一个先执行在你自己的身上。大使命这种概念一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大使命的概念的一开始其实不是大使命，一开始是权柄。这个权柄，耶稣说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我了。这个权柄原来在哪里？这个权柄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伊甸园。上帝把这个权柄交给亚当夏娃，说你们去管理这个世界，你们修理，你们看顾伊甸园，然后你们去多长，去倍增，去掌权。然后亚当夏娃好高兴，拿着权柄，哦，真的去管理。圣经没有写说他们管理了多久，一直到他们遇到蛇之前他们管理多久，没有写。但是他们管理好长一段时间，每天跟神同在，哇，管理，一直到有一天那条蛇出来问夏娃说，听说你们在管这个世界，对呀、啊、听说你们有权柄，对呀、啊、听说你们所有都可以管，对呀、啊，然后真的都可以管吗？
啊，有啦，有一棵树我们管不了。哪一棵？就那一棵分辨善恶知识树，那个我上帝跟我们说不可以吃。神骗他说，这样你还管世界，权柄还真的在你手上。就这个概念，蛇骗了亚当跟夏娃，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眼睛明亮，心里明白过来，他们想要跟神一样说，上帝啊，你给我这个权柄不够大，我要你那个权柄。结果就因为这样，这个权柄就被蛇抢走了。蛇从人类的堕落开始，拿着这个权柄到处招摇撞骗。人类历史以来你看到的所有的事件，就是撒旦他搞的鬼啊，对不对？撒旦本来就是鬼，但是撒旦他，哎，我不知道怎么讲，撒旦他在背后操作的这些事情，这个权柄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使用死亡叫人很害怕，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赢得胜过死亡以后，耶稣把这个权柄抓回来。耶稣来到这些门徒的面前，跟他说：“这个权柄现在在我手上了。”所以耶稣就拿着那个权柄，告诉他：“给你，给你，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去传。”当门徒把这个权柄接过来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他必须先相信他手上有这个权柄。大使命要去传，传给谁？传给万民。所以那些那你可以想象当下多少人吗？11个人，加上耶稣12个。你说，哎啊，不是有12个门徒啊，怎么少一个？请你上主日学好吗？主日学说，这个时候已经少了一个，少了谁啊？犹大，对吗？11个门徒加上耶稣这12个人，耶稣对他11个人说：“去传福音给万民。”这些门徒说：“万民的对。”耶稣会告诉他们说：“看隔壁，跟他说你就是万民。那个你讨厌的人就是万民，你自己是万民里面的一个。你刚刚从家里走到教会，骑车开车走回来，你所看到的这些人是万民。”去传给他们，讲什么？讲保罗说的，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我们解读，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你们去做万民，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叫每一个万民都做我的门徒，都做基督徒，对吗？做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叫做 Christian。什么叫做 Christian？ Christian 是两个字加在一起的，同一个头叫做 Christ， 就是基督，徒就是 IAN 在拉丁文系统 IAN 这个字是指的是小东西，就是这个东西的小版，叫做 IAN， 就是基督徒。简单的说，台语比较容易翻译啦，叫做基督啊。你跟随这个是基督，是基督，那旁边你跟随他那个叫做基督啊。你有看过？你知道一个石头很大叫做什么？九桃，旁边一个小石头叫什么？九桃啊，对吗？牧师叫做牧师，正在学习当牧师的那个人叫做牧师啊，对吗？这个啊的意思，其实有时候是指他很小，他正在长大；有时候指的是像安提阿教会用到啊基督徒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安提阿教会是用安提阿的当地的人是用负面的角色在讲这个名字。他们讲说，你们这一群人哦，号称自己跟随基督的，我看哦，你们这一群人早晚会跟你们所谓的那个基督，在耶路撒冷那个基督一样，会被抓去关在监狱里面，会被打得很惨，最后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这一些哦，基督啊，呵呵，等着看你们的好日子将要来到。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你叫他什么啊的时候，其实你是很轻蔑的，你是在看不起他的。警察帮你找到了你掉的钱包，那个是伟大的警察。警察，你闯红灯被警察拦下来，讲老半天他不听，他就是跟你开单，那个叫做警察啦，对吗？那个叫做警察，就是你看不起他。各位基督徒，当你背起万民的作为啊，你背起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你背起这个身份，你说我就是要学基督的样子。安提亚的人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学基督的人，是，我就是这个学基督的人的样子。为了要彰显我的诚意，为了要彰显我的决心，我就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我受洗。施洗会这么重要，就在这里。
施洗是你从暗地的向心耶稣，到你公开的对众民表白，从今以后我公开的要追随耶稣，成为基督徒，我就是小基督，我就是基督徒。各位，我们现在受洗好像都很容易，反正就是施洗。在当下，施洗是一个关乎生命的问题，不是只有永恒生命，而是在地上的生命。因为当你公告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有可能所领受的对待就是被罗马政府逮捕，就是被逼迫。所以保罗这么讲，他说弟兄们，他说岂不知，我们解读来，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世界不再对我有影响力，我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的一举一动现在我学复活以后的耶稣。可 我想要停一下，我想要呼吁你，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或在网络上或其他的我们分堂点，你已经来教会一段时间了，可是你迟迟的还没有进入受洗这个阶段，你一直到还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表白你的信仰，我鼓励你勇敢的站出来，我鼓励你勇敢的跟你的属灵领袖跟他说，我今天听到这个讲章，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正式的基督徒，我要在众人面前公开表明我们的身份，我要接受洗礼。公开接受洗礼，你要面对的是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开始遵行神的吩咐，你要打开圣经，你要听神的吩咐，读圣经，你要安静下来听圣灵的声音。第二个，你要教训其他人也这样子做，意思是说你要开始影响其他人也一样跟你做一样的事情，而且不仅仅听，不仅仅读，你要遵行这个圣经圣灵对你的吩咐，你要遵行。所有的这些事情不是凭着你的血气，说的是这个事情在这段文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奉父子圣灵的名做这些事情，不是你自己的血气说啊，我好感动，我要想象，不是父子圣灵，奉父子圣灵的名进行这个受洗。你所行的这些事情不是靠你的权柄，是靠上帝。你所进入的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一个国度，是神的国度。你所进入这个家庭里面，你浸泡在这里面，喜乐恩典天父天圣子圣灵的恩典里面，你浸泡进去。神在你最软弱的地方跟你见面，神要对你自己执行大使命，神满足了之后，神说我从起初到末了我都与你同在。神的心里面一直想要这样子祝福你，他一直想要亲近你，他一直想要祝福你，他一直想要在要你留在他的同在里面，不要离开。上帝从起初到末了都与你同在。我们刚读的那个经文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耶稣这么说，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28章的第20节。事实上马太福音的写作上面有一个文学上面非常有趣的对比，在结束是说耶稣说我要与你同在，但是我要与你同在的概念不是忽然间才跑出来的，这是一开始就出现的。那我们在隔个几个礼拜几个月以后，我们要开始准备圣诞节，圣诞节的核心经文就出现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我们先提早过圣诞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诞节经文。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白的羞辱她，就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前面这一段是马太在记载天使跟玛利亚的对话，后面的这一段二十二节以后是马太他对这他所写的东西他下了一个注解，他说这个事情发生是在应验八百年前的那一位先知他所说的话，说神要与我们同在。马太的第一章说神要与我们同在，马太的最后一章说神要与我们同在。马太的第一章，那马太他说这个字不是我写的，这是在我之前的八百年以赛亚他所写的。以赛亚他写，我们再读一次来，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要跟人同在的概念在耶稣出现之前的八百年就有了，还只有八百年吗？还有更久，1300年，当摩西带着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跟摩西说，摩西我与你同在。神跟摩西说，摩西设立一个帐幕，我要在那里，我们一起读，他说为我造设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在旷野里面1300年。你说1300年这样够久吗？还不够，再往前就刚刚说的是伊甸园，天起凉风的时候，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当时他们已经吃了那个果子，所以他们吓得要死，躲起来躲在树木里面逃避耶和华的名。可是这段经文反过来读，每一天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在那里跟亚当夏娃同在，神享受跟亚当夏娃在伊甸里面的同在，每一天天起凉风，出来散步，出来聊天，出来讲话，一直到那条蛇出现。你说哇，从伊甸园神就跟人同在，那是神的概念吗？是，从伊甸园神跟人同在，到了亚伯拉罕，到了以撒，到了雅各，神都说我要跟你同在。你说哇，那是从伊甸园开始。我告诉你更远的还有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在讲的是创世以前的事情，用智慧当作一个拟人化的一个人物，是在讲是耶稣。我们一起读那段好棒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了。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创造的时候上帝在做什么？创造的时候上帝有那个蓝图，耶稣在那边做工头，在创造这个世界，他一路做荣耀，那个字就像小朋友在你面前蹦蹦跳，那个都叫荣耀。那这个耶稣在那里做一个儿子，在他的父亲的一起合作，他们好高兴，爸爸我们要把这世界创造好。对，我们把世界创造好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人预备一个可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地球，然后我要去跟他们住在一起。各位，从创造世界之前神就说我要跟你同住，到伊甸园，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到摩西以后这些先知，到了耶稣以马内利，到了耶稣我要与你同在，到了耶稣离世之后，这些使徒他们传道的过程，耶稣跟保罗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一直到最后到永恒，启示录说看啊，我的帐幕在人间，我要与他们同在。各位，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上帝看到我们犯的罪，赶快编造出来的一个临时救难的故事。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他从一开始，他就设计好的。上帝最喜悦、最在乎的，是他在一个空间里，他在一个存在里跟你同住。他最喜欢的地方，最喜悦的地方，是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各位，今天不管你的处境怎样，不管今天之前你在做什么，不管在今天你来到教会坐下之前你做了什么，你遇到了什么，还有你做了什么后悔的决定，今天神说我要与你同在。不管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听到这段话，你的心是怎么的回应，今天神说我就是在那里与你同在，公开起来表明你基督徒的身份，公开在那里说我就是接受神对我的吩咐，我就是在教训别人，我就是要遵循那个吩咐，公开的对众人说，神一直在我的处境里
与我同在。好几年前我想到这个句子，说我们的神大到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从创世以前就说与我同在。我们的神在今天的每一个晚上，小到跟你躲在被窝里面跟你一起哭，在你被窝里面说，上帝啊，那个不公平，上帝说，对，我知道，对，我知道，上帝就那个被窝里面陪着你。各位，这是我们的神，这是一直要与我们同在的神，也是今天在这个时刻，在这里，在我们的分拨点，在各种媒体之前，神今天跟你的要求，说孩子，安静下来，我要与你同在。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安静，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来安静片刻。来教会很好，偶尔在教会你会觉得在教会里面台上的人好吵，一直在讲话，让我没有时间跟安静。对，我们就来安静。其实神他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很忙，我们没有时间招呼他。其实神一直在讲话，但是我们的环境的杂音太多，把他的声音压掉，太杂的声音使得我们听不到他。其实神一直在对你的心说话，但是你心里面各式各样的心思意念太复杂了，你领受不到神对你说话。这段时间我们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

0: 在你闭上眼的时候，让圣灵带你进到你最近你觉得最肮脏的那个家里，你觉得最烦的那个地方，最羞耻的，最黑暗的。也许你可以带神到你觉得最近你最喜乐，最能够让人家看到的地方，神在那里与你同在。也许在你的桌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做决定，是左边还是右边，你一直很挣扎到底要选哪一个，让神与你同在，在你做选择的地方。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的眼光已经定睛在你身上，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就是跟你同在。他创造我们，目的就是与他同在。他差遣耶稣，就是成为我们与他同在的道路。他差遣教会，差遣宣教士，将这个消息传递到你的生命里。所谓的宣教，并不是在圣经里面所界定的律法规定，宣教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有的永恒的热情跟喜悦，为了要与你同在。请你跟着我祷告说，天父，与你同在真好，
1: 与你同在真好。
0: 赦免我过去的忙碌，
1: 赦免我过去的忙碌。
0: 赦免我的忽略，
1: 赦免我的忽略。
0: 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我，
1: 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我。
0: 谢谢你一直与我同在，
1: 谢谢你一直与我同在。
0: 现在我愿意，
1: 现在我愿意
0: 把我的心门打开，
1: 把我的心门打开。
0: 请你就住在里面，
1: 请你就住在里面，
0: 一直与我同在，
1: 一直与我同在。
0: 看看在我里面，
1: 看看在我里面
0: 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
1: 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
0: 帮助我，
1: 帮助我
0: 有一个清洁的心，
1: 有一个清洁的心，
0: 与你同在，
1: 与你同在。
0: 赦免我所犯的错，
1: 赦免我所犯的错，
0: 饶恕我的罪，
1: 饶恕我的罪。
0: 不断的与我同在，
1: 不断的与我同在。
0: 带给我喜乐跟平安，
1: 带给我喜乐跟平安，
0: 带给我在你里面的满足，
1: 带给我在你里面的满足。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奉耶稣的名祷告，
1: 奉耶稣的名祷告。
0: 阿门。
2: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6月14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黄以文牧师，主题是神的心意一直都在万民中间。今天牧师从旌旗教会的意象开始讲起，看到神如何在旌旗教会来施予恩典，然后从许多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要在你所在的地方与你同在，神也要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来执行大使命，最后神是从起初到末了都与你同在的神。我们的神他大到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他也小到可以与你在被窝里哭。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最后我们用这首来自约书亚乐团的诗歌叫做《永远与我同在》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然后永远与我们同在。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